0: 生态的城市，走出了一条适合林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全球林区生态保护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希望与伊春在森林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模式。岳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伊春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抗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邻居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2号晚，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双方就深化友好交往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见，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罗毅瑞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伊春转型发展相关情况。他说，伊春是一座森林之城、生态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城，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天然氧吧之美誉。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十年来，伊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愿与总领事携手做中法友谊的传承者，搭建桥梁纽带，共创载体平台，为促进青少年交流、中小企业对接创造条件，持续拓展生态、环保、文化、体育、旅游、教育、经贸等领域合作，积极探索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加强常态化交流交往，推动双方务实合作结出丰硕成果。罗毅瑞表示，感谢伊春市的邀请，伊春自然生态环境优越，转型发展潜力很大，愿积极搭建桥梁，推介法国中小企业到伊春参观考察、洽谈合作，邀请法国生态环保、文化旅游、体育运动等领域专家来伊春实地调研、深入交流，推进双方不断密切友好关系，实现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交流合作。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5月19号，由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在伊春河玉林大桥举行，来自全市各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40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河湖生态。活动现场，市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随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沿着河道两岸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杂物垃圾及堤防护坡上的杂草，现场秩序井然。与此同时，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河湖保护与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环保意识入脑入心。各县市区也同步组织属地河湖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河道清理、生态宣传等，形成了全市联动、全域共治的良好局面。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清理各类垃圾61立方米，发放宣传册700余册，环保宣传袋100余个。本台记者赵雨涵、高明阳报道。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兴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初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植被繁茂，绿意盎然，林区富氧离子含量极高，秀美的原生态山水风光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苍翠，溪流长清，花草繁盛，自然风貌保持完好，优越的自然条件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山林间的自然风光。游客李红祥：
1: 这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意，远离了城市的燥热喧嚣，行走在林间格外安逸自在。
0: 本台记者刘庆佳、刘玉亮、李嘉兴、王占斌报道。初夏5月，和风送暖，处处草木繁盛，绿意盎然，

0: 医美区山野林间绿意铺展，满目清新宜人。市民走出家门，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踏春赏景，放松心情。时节正好，兴安杜鹃竞相绽放，一簇簇娇艳花朵缀满枝头，粉艳烂漫，芬芳馥郁。漫山繁花与青翠草木相互映衬，勾勒出秀美灵动的北国初夏画卷。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惹人沉醉，宜人的气候与绝美的自然景色吸引不少市民与外地游客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林间亲近自然。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驻足取景，悠闲漫步、赏花海、观绿意，定格春日盛放美景，用镜头记录身边惬意风光与悠闲时光。踏青赏花、休闲游玩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新风尚，人们徜徉在绿水青山间，尽情呼吸清新空气，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尽享自然风光带来的惬意与快乐。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杜鹃花漫山绽放，专业演员与本土音乐人在花海间倾情献艺，给广大游客打造了别样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在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民族舞蹈、乐器演奏、原生态民歌轮番上演，悠扬旋律萦绕林间，曼妙舞姿绽于花海之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赏杜鹃花盛景，不少游人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时驻足聆听乐曲、欣赏歌舞表演，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花海之间。实景文艺展演丰富了游览内涵，用歌舞添彩山水，用温情服务游客，让大家在欣赏生态美景的同时，尽享视听盛宴，留下难忘的初夏旅途记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大庆山县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5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查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小餐。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医生深夜被电话铃吵醒了，话筒里传来了哀求的声音。
11: 医生啊，我的失眠症又犯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10: 医生恼火地说。
12: 抓紧话筒啊，听我给你唱一首催眠曲。

0: 在一个森林里，一天守林人抓到了一个盗猎者。守林人声色俱厉地问道，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先生？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严禁打猎的吗？
0: 这个盗猎者听到守林人的话，马上回答道，打猎？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来打猎的，我是因为遇到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儿，所以我专门找到了这么个清静的地方，

现在的国产车防盗系统就是厉害，居然会用中文报警，说那天经过一辆车旁边，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坐在驾驶舱里，一看就不是啥好人。说他在那辆车里一顿胡搞瞎搞，车突然开始用中文报警：“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0: 小明只记得母亲节，很多年来呢，却忘了父亲节，所以呢，小明他爸爸就挺失落的。可是今年父亲节的前一天，小明爸爸坐在餐桌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小明就往冰箱走去。当他打开冰箱，蹲下拿东西的时候，忽然若无其事地说：“
1: 爸呀，你今天知道是几月几日吗？”
2: 嗯，小明终于记得是父亲节了。
0: 小明的爸爸也心中暗喜呀，想到这儿子可要给他一个惊喜了，就高兴回答：“6月9号。”
2: 小明说了：“这是给你的礼物，爸爸节日快乐。”
0: 什么呀？小明有点失望地说：“
1: 哎，爸爸买的牛奶又过期了。”

0: 这天，一群猎人们在森林里讨论着狐狸的狡猾，其中一个猎人站了起来，反驳道：“
1: 不，先生们，照我看，在这个森林里，最狡猾的野兽不是狐狸。”
0: 听到他的话，这群猎人的头站了起来，向他反问道：“什么？最狡猾的野兽不是狐狸？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在前不久，我顺着两行足迹追捕狐狸，追了一整天一整夜，最后我终于把这头畜生打伤了。可是当我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它是条狗。”

0: 大家好，我是王嘉欣。
1: 我是文奶油。
0: 文奶油？
1: 嗯，对对对呀、啊，咱俩合一块就奶油嘉欣呢。
0: 那你小心别蹭着鼻子啊。好的，那么下面就由王嘉欣和文奶油组成的奶油夹心组合来给大家表演笑话。
1: 俩酒鬼聊天呢。
0: 昨天晚上我带了5升啤酒回家，在楼梯上滑倒了。
2: 那啤酒不全洒了？
0: 当然没有了，我咬紧牙关闭紧嘴，一滴也没损失。

0: 前几天呢，
1: 嗯，
0: 他们那饭店举行周年店庆了
1: 啊，这好啊，
0: 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嗯，在朋友的主持下，大家各显其能，
0: 好，
1: 唱歌的，
0: 唱歌，
1: 说相声的，
0: 相声，
1: 演小品的，
0: 哎呦，
1: 跳舞的，
0: 嘿，
1: 那是应有尽有啊，
0: 真不错。
1: 嗯，
0: 晚会过半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这朋友就自作主张的说了，
1: 哎，啊，请咱们金总经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大家鼓鼓掌吧！
0: 台下马上开始欢呼，哦，好哦，金总来一个，
1: 金总来一个，
0: 金总
1: 来一个，
0: 呜呜呜！
1: 金总慢悠悠的走上台，
0: 啊，
1: 略显紧张的说，
0: 啊，那个大家这么盛情哈，啊，
1: 谢谢，
0: 那个。那个我也盛情难却哈，
1: 嗯，
0: 你这么的吧，
1: 啊，
0: 非得让我唱歌啊？
1: 是啊，你助个兴，
0: 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英文歌曲吧。
1: 哎，众人都知道金总文化水平不高啊。
0: 哎，对呀，
1: 他是从学徒到厨师再到大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0: 对，
1: 什么时候练会英文歌了？

0: 紧挨。
1: 这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想多半都是因为惊奇。
0: 只见金总轻咳了两声，然后唱道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啊、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中考之后数学老师发成绩单的时候的话。
1: 今天呢我们来发中考的成绩单哈。
0: 哦。
1: 90分和80分的一样多。
0: 真的呀
1: ?80 分和70分的一样多。
0: 嗯太好了老师。哦哦。正好正好正好都那么多人啊。哎老师
1: 嗯
0: 不及格的呢。
1: 哼

0: 有一天，有一个阔太太想拿三毛取笑，于是就对他说：
1: 嗨，小朋友。
2: 太太。
1: 你叫我的狗一声爸爸，我就给你十块钱。
2: 好，他给我十块钱的。
1: 怎么样，叫吧。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一百。三毛一下子叫了十声。
2: 一百。
1: 得到了一百块钱。行行行，给你吧给你吧。
2: 一百块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
1: 太太刚转身要走，三毛大声的喊：
2: 谢妈了，明天再来啊。
1: 啊。

0: 六岁的小女儿爬上爸爸的膝盖，跟他说：“
1: 爸爸，你有几个名字呀？”“
2: 当然只有一个了。”“
1: 你别骗我了，你不是还叫淘气吗？”“
2: 淘气？谁说的？”“
1: 老师说我是淘气的孩子。”

0: 别美了，今天可有人骂你了啊！
1: 啊，谁呀？骂我什么了？
0: 是谁我都不能告诉你。
1: 嗯，
0: 但是他说，
1: 说什么？
0: 你笨得像猪
1: 啊？什么？
0: 我听了之后我大怒。
1: 好姐妹，
0: 是
1: 是，怎么能这么侮辱阶级同志呢？
0: 我是了解你的。
1: 对，
0: 这么侮辱，
1: 嗯，
0: 简直太对不起猪了，
1: 太低。不是，你到底是哪伙的你啊？
0: 嗯，是他把那天你们上街的事告诉我，和我一说，我觉得他的判断是准确的。
1: 啊，上街
0: 啊？
1: 什么事儿啊？
0: 说你们俩、啊、一天走在一家店铺面前，
1: 嗯，
0: 店铺新开张，
1: 是
0: 既没有招牌也没有名号，
1: 那是
0: 只在橱窗里摆着一个精美的古董钟。
1: 啊，没错啊。于是我就走进来了，要求要修修我的手表吗？
0: 啊？手表、
2: 老板您好，我想修一下我的手表哦，您看您这边能不能够帮忙呢？我的手表已经不走了。
3: 是这样，小姐哈、
1: 啊。啊，
3: 嗯，那很对不起哈、
1: 啊。啊，
3: 我们这里不是钟表店啊。
1: 不是钟表店啊？
3: 对对呀、啊，
1: 怎么不修表嘞？
3: 真的不修表啊？
1: 嗯，
3: 您看哈，我们呢是隔壁这家医院的分院，
1: 医院
3: 专门呢是做这个痔疮手术的。
1: 嗨，既然不是钟表店，干嘛橱窗里面摆古董钟呢？
3: 嗯，那小姐，你认为我们这个痔疮手术的店铺应该摆什么？
1: 摆
3: 不摆钟？难道在橱窗里面摆臀部吗？嗯。

0: 超市营业员抓获了一个窃贼之后警告他，
1: 哼，我早就注意你了。
2: 啊，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早就被注意了，这说明啊，本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防备措施未到位，况且刚才出手的不快，动作走样，隐蔽性不够，灵活性欠佳，这些不足之处啊，还待今后有大大的改进。
3: 说有一个顾客来到一家烤鸡店吃烤鸡，吃烤鸡的时候发现这个鸡肉里边有一根鸡毛啊，于是就问服务员怎么回事，你这是？服务员也没法解释，这时候经理过来说，哎呀同志，你这么挑呢，没事，这是我们的防伪标志。

0: 罗林先生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在他刚刚退休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人生的后事了。于是他动身到市里的墓地管理局去，打算为他自己购买一块墓地。不过他嫌这个管理局的人给他推荐的那块地皮太贵了，于是他很不高兴地冲着这位官员说道：
1: 什么？你们一开口就要1000美元，这么光秃秃的一片地，为什么要我1000美元呢？
0: 听到罗林先生的话，这位墓地管理局的官员解释道：我想这对您来说有可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不过您也得考虑考虑，这样光秃秃的地皮可不是谁都能碰得到的。如果您能够考虑得远一点的话，您会觉得这片地皮很合算。
1: 听到管理人员的话，罗林先生很好奇，于是他向管理人员继续问道：什么？我买墓地还要看得远一点，还会觉得合算，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接下来，墓地管理局的官员是这样回答的：啊，罗林先生，你一定要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做个比方，假如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他们和你在同一天去世了。即使是这样，你们所有人都在这块墓地里下葬，也不会觉得挤。我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吧？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6: 我们来关注科教资讯。近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之“一起青春行，共筑生态梦”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暨专项培训班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来自伊春职业学院的400多名青年志愿者现场参加活动，各县市区团委同步组织本地青年志愿者线上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项目背景和整体安排，号召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实践，以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生态家园。青年志愿者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呼吁全市青年争当生态文明的传播者、生态保护的践行者、美丽伊春的建设者，以青春之力共筑生态屏障。现场嘉宾为5支项目志愿服务分队授旗，并为培训讲师颁发聘书，标志着伊春市青年生态志愿服务队伍正式组建，专项志愿服务全面启动。近日，伊美区南郡小学举办了“劳技光荣，动出精彩”劳动技能大赛活动。活动中，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了和面团、水果拼盘、缝纱包等技能角逐，在实践中锤炼劳动本领，厚植劳动情怀。近日，友好区以追寻红色记忆、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在友好区第3中学举办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教学展示活动，汇聚多方教育力量，形成跨学段协同育人格局，为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次活动教学团队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4个学段，友好区第3小学刘秀梅老师、友好区第1中学郝岩老师、友好区第3中学苏毅老师及哈尔滨医科大学孙翠翠副教授联决授课。各学段教师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围绕伊春红色资源开展差异化教学，4节特色鲜明的思政课依次呈现。
8: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近日，嘉阴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

0: 于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猎捕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沙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说的是大庆山县朗乡中学，走进生态课堂，守护绿水青山。为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亲近自然，近距离感知家乡生物多样性，近日大庆山县朗乡中学组织学生走进当地森林公安打造的生态宣传教育基地，开展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森林公安民警化身生态讲师，带领同学们先后参观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三大科普区域，详细介绍小兴安岭林区特色兽类、伊春本土鸟类及珍贵植物的栖息环境、生活习性、保护现状与生态价值，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家乡生态资源的丰富性。研学期间，民警还结合日常巡护、野生动物救助、森林防火等工作实际，向同学们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林区生态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同学们远离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争做守护林区的生态小卫士。大庆山县将持续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依托辖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底蕴，推动校园、家庭、社区联动育人，常态化开展各类生态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实践，为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注入青春力量。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 因你而

0: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0: 近日，嘉荫农场学校木艺小匠废旧筷子手工制作展在教学楼大厅精彩开展，匠心融童趣，低碳润校园，吸引师生驻足观摩。本次活动以环保加创意加实践为核心，鼓励同学们利用家中废弃的一次性筷子、冰棒棍等材料，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创作独具特色的手工作品。从设计草图到切割拼接，从打磨上色到装饰点缀，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同学们的耐心与巧思。原来废旧筷子也能这么好玩。参与创作的同学们兴奋地分享道，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收集家里的旧筷子，花了一周时间做出了我的小房子，特别有成就感。手工实践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树立了环保节约的意识，更锻炼了空间思维、动手能力与耐心细致的品质，是课堂之外的生动美育课堂。近日，枫林县红星小学组织开展诚信进校园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中，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品读诚信小故事，引导学生感悟诚信内涵，帮助学生树立崇德守信为荣、师德师信为耻的观念。同学们还围绕校园生活与人相处的诚信之道展开讨论，让诚信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学校同步举办诚信手抄报展，学生们积极参与创作，将诚信名言、故事等内容融入作品。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手抄报生动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营造了浓厚的诚信教育氛围。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3: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日前，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走进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增强反恐意识、守护校园安全反恐宣传活动，推动反恐知识入脑入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宣读了反恐安全倡议书，全体师生依次在主题横幅上签名，并有序参观反恐装备，现场学习反恐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素养。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孔静：
1: 我们将持续加强警校协作，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师生平安。
0: 这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师生反恐意识，牢固树立反恐防恐人人有责的理念，推动校园安全工作走深走实，为建设平安校园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大庆山县

应急管理局联合教育局开展地震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让学生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范要领，提升自护自救能力。在各中小学校园，工作人员对防震减灾安全常识、法律法规和地震标准进行宣教，给学生讲解地震灾害对生活产生的影响，发生地震应如何避险，以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等内容。学生们积极走上讲台，回答有关防震减灾方面的问题，还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学生在亲自参与、沉浸体验、互动交流中深化安全认知，并向各校的教职人员以及学生家长推广安全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指导大家如何应用小程序。此次地震科普宣传进校园活动共深入中小学校园五所，开展防震减灾知识授课五场，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一次。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

0: 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血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在建成后的200多年里，不仅多次经历了雷击、失火等天灾的侵害，也经历了一次次改朝换代。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达到最后的辉煌。在乾隆年间，故宫在一次最大规模的新建、改建和扩建之后达到鼎盛，奠定了今天故宫建筑群的最终布局。下面请听故宫第三集《盛世的屋脊》的上半部分。
6: 惊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改朝换代正在进行。公元1644年农历8月，在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6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盛京老家向北京进发。男孩名叫福临，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

对于6岁的顺治皇帝来说，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有37.95米高。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正北叫子，正南叫午，所以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南端的这座城门叫做午门。穿过午门，紫禁城的真容出现在顺治皇帝的眼前。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而对这座宫殿的占有，也将是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象

0: 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完全区分开来。紫禁城的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称为前朝，后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称为内廷。
1: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啊，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呢，都是用院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院落当中呢，都有成组的建筑，每栋建筑相互之间都是有主有从有正有配。他就是这样用这个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礼制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0: 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紫微宫一共是10000间，而人间的紫禁城一直流传着宫殿有9999间半的说法。事实上，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8704间，

0: 有人认为，当年顺治帝初次建造的紫禁城也许并不完整，因为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写道，李自成烧毁宫殿后逃走。
1: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那紫禁城整个这个紫禁城受到什么损坏了，这个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乾隆朝修订的日下旧闻稿就明确说过，紫禁城宫殿是因圣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规模的破坏。
0: 据《清史录》记载，六岁的顺治皇帝是在皇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登的基。顺治二年，中轴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重新命名。这是改朝换代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皇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为保和殿。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一个和字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从此，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就在24岁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是公元1661年。18年之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了火光，大火一路蔓延，2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几天后，引起这次火灾的6名太监被处以绞刑。此后，太和殿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始终是废墟一片。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康熙皇帝在残缺的紫禁城中忙于指挥各地征战，稳定统治。16年间，他相继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3番叛乱，收复了台湾，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直到康熙34年，天下太平。此时的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建太和殿了。但是这次修复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太和殿上一次重建是在明朝天启年间，此时已经过去69年，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当时爱读书的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一位叫梁九的人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梁九，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已经在工部工作了40多年。根据梁九传记载，当时梁九按照10:1的比例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就靠对这座模型组件的放大制作，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令人称奇的是，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康熙34年这次重建太和殿的所有材料以及尺寸被详细记载在《太和殿记事》这本书当中。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唯一一份详细记录。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太和殿大修，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三十六年，太和殿落成，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更昭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坐落在八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致。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太和殿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它的长宽比例正好是9:5，代表着95之尊。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九为最大，体现至尊的含义。像大门上的9排9路门钉，房檐上的9个走兽等等。然而对于太和殿来说，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10个走兽，多出来的这一个叫夯实，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大殿里，布置却相当简单。在基台的烘托下，皇帝的宝座是唯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太和殿一共有72根大柱子，围绕着宝座的6根被贴上黄金，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这是皇权的象征。从这6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藻井上有一条盘龙，盘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轩辕镜。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改变了他原有的9开间形制，变成了11开间。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1: 康熙34年重建太和殿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这个防

素，所以呢就把这个斜廊呢，就这个木构的斜廊啊，改成砖墙了。同时呢，把太和殿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游廊改成了夹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面阔十一间这个格局。实际上呢，还是没有改变原来这个面阔九间周围廊的格局。

0: 2004年6月，故宫大修前的勘察进入到了太和殿的屋顶内部，我们也跟随他们进行了拍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的两架，而吉林的彩画是康熙34年重建时绘制的，它是彩画中最高等级的河西彩画，距今已经300多年。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在这里还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物品，它在太和殿顶部最中心的位置，位于藻井的正上方。这就是雍正皇帝命人安放在这里的浮板。我们在收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皇宫档案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雍正九年8月12日，雍正皇帝命人把三份浮板分别安放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
1: 安放浮板呢，本来是古代建筑中啊，风水学中的很讲究的一个内容哈、为的是镇宅、辟邪、保佑平安。雍正的这几块浮板呢，它除了传统的道教八卦图外啊，还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咒语，这也反映了呢，他是助教为我所用，来保佑他的平安。
0: 雍正皇帝放置浮板的举动，无疑明确了太和殿、乾清宫和养心殿这三处宫殿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地方，而除太和殿外，其余两个宫殿都在皇宫的内廷。和前朝相对，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廷，它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和皇子们生活的前东西五所。至此，紫禁城建筑的乐章从阳刚的高潮乐段进入阴柔的慢板。

乾清宫在雍正皇帝以前一直是皇帝的寝宫，同为皇帝使用的宫殿，它比前朝的太和殿低11米，面积小1000多平方米，置身其中，人的感觉会松弛许多。明代时，乾清宫有后暖阁9间，分上下2层，类似今天的复式建筑，上下共布置了27张床，皇帝可以任意选择。清朝时，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永远闪耀》。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中国抗。

0: 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春节假期已经过去，无论是睡眠还是饮食，都慢慢回归到平常的节奏。说起饮食，假期期间难免大鱼大肉，很多人都想着该刮刮油了。那么，真的有刮油的食物吗？日常饮食如何科学的去油腻？大家常说的刮油食物主要集中在各种蔬菜水果，比如苹果、芹菜，还有一些粗杂粮，比如玉米、红薯。这些食物的主要特点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膳食纤维可以抑制肠道对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达到减重的效果。专家提醒，需要注意的是，膳食纤维并不是越多越好，过量摄入会引起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还有一些蛋白质的吸收减少，对身体有不利的影响。对此，有些网友认为，像芹菜、笋等食物更能将肠道里的油刮出来，事实真的如此吗？专家表示，膳食纤维会使排便更加通畅，但这与刮油不是一个概念，并不能把肠道中的食物脂肪带走。我们饮食当中的脂肪几乎全都会被消化和吸收，只是存在速度快慢的问题。虽然我们吃了一些所谓刮油的食物之后，排便量会增加，但并不是说把脂肪都排了出去。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想问，那为什么还要主张食用膳食纤维呢？专家介绍，膳食纤维能够抑制糖和脂肪吸收的速度，在体内的糖和脂肪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因此不管是糖还是脂肪，吸收多了都会造成脂肪蓄积，能量过剩，所以膳食纤维是通过抑制能量的吸收来达到减重降脂的效果的，而不是直接刮走肠道的脂肪。那么有人就问了，用水果代餐这种方法可取吗？对此专家表示，这样的饮食方式是不推荐的。均衡膳食很重要，单纯的摄入水果或蔬菜会造成营养素的失衡，比如蛋白质含量不够就会消耗身体的肌肉，对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而日常生活当中，茶、酸奶、果醋等食物只能缓解油腻的感觉，吃了可以增加食欲，但不会抑制脂肪的吸收，所以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刮油效果。

最近天气渐渐回暖，很多小伙伴们都感觉到乏力、犯困、哈欠不断。现代医学对春乏春困的解释为，冬季气候寒冷，对人体皮肤毛细血管的冷刺激造成了收缩，血流量减少，使大脑的血流量相对增加，供血供氧充足，不易出现犯困乏力的现象。而春天天气转暖，人体的皮肤毛细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使大脑组织容易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脑神经细胞兴奋性降低，因此人体容易出现困倦疲乏等现象。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季节的变化，人在春天容易出现春困春乏，但如果天天乏力，常常犯困，我们需要警惕，这有可能是生病了。首先，我们要自我排除生理性的原因。第一，是否常常熬夜？熬夜会导致各个脏器的功能下降，身体内激素分泌也会出现紊乱，可能会出现精神疲劳、乏力、犯困等症状。第二，天气变暖，有没有频繁户外运动，而且过量？适当的锻炼有益健康，但过度运动会使人体消耗大量的能量，会出现机能抑制，为了防止能量进一步消耗，人就会感到极度的疲劳，全身无力，昏昏欲睡。第三，有没有过度疲劳？过度疲劳会出现乏力、困倦、打哈欠、心悸、精神萎靡等症状。过度疲劳可能由大量体力活动造成，也可能是长时间脑力劳动而导致，两者都会消耗大量的能量还有氧气，产生

大量的代谢废物，身体缺少能量供应会出现乏力、心悸等症状，脑部缺氧会出现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生活不规律，包括熬夜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过度运动过于劳累，三餐不规律导致营养不均衡等现象引起的春困和春乏，要及时调整生活习惯，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合理膳食，并且保持心态平和。其次，我们要警惕有没有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的表现可以分为核心症状群、心理症状群和躯体症状群三个方面。躯体症状群当中，由于睡眠障碍，除食欲下降和体重减轻之外，还会表现为无精打采、疲乏无力、懒惰、昏昏欲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须积极就医，接受正规的治疗。最后要考虑是否有全身性的疾病。第一，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困乏加重，要积极就医，包括严重贫血、心血管疾病、肝功能损害、肾功能损害、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肌肉病、恶性病早期表现等疾病的患者。比如血糖不稳定的人就常常会出现乏力、困倦的现象，要及时根据检测结果调整用药。第二，总是很困倦、很乏力、很想睡觉，也可能是一种睡眠障碍，很可能是脑部缺氧所引起的。引起脑部缺氧常见的疾病包括严重的高血压。长期的睡眠障碍会加重慢性脑供血不足，引起缺血、缺氧性脑病，所以会出现很困、很想睡觉的症状。如果有以上的情况出现，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延误病情。综上所述，春困春乏也可能是疾病的症状，要参考病史，结合其他的症状还有体征，综合判断病因，

最近天气逐渐变热，可以选择的美食也变得多了起来。而在众多的食物当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香椿。香椿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有些人觉得它有股怪味，难以下咽，而有的人却觉得它非常好吃，简直就是人间美味。那么香椿的迷之气味究竟是香还是臭呢？首先，香椿当中含有大量的谷氨酸，这是一种酸性的氨基酸，味精里就含有这种物质。其次，香椿当中还含有硫类物质，类似于大蒜、洋葱、韭菜的特殊气味，光是想想就觉得窒息，这也是造成香椿有点刺激性气味的原因。此外，香椿当中还含有多种挥发性的物质，比如石竹烯、懒香烯、氨烯香醛类、紫罗兰酮以及脂醇类物质。别看这小小的一颗香椿竟拥有这么多种的气味，所以香椿到底是香还是臭呢？它的香来自于花果的气味，臭来自于含硫的物质，你说究竟属于哪种气味还真的是不好说。别管它是香的还是臭的，但是香椿的营养价值可是真高，多吃总归是没有坏处的。绿叶菜普遍含有的钙、钾、镁，香椿当然含量也不低，而且它的含钙量也是比其他蔬菜高了不少，维生素 B1、B2 和维生素 C 的含量也很高，它还富含多种多酚类的物质。而且香椿只在春天有，三月末四月初是吃香椿的大好时节，是时候尝一尝香椿的鲜嫩美味了。到了四月中下旬，香椿的嫩芽慢慢生长为老叶，硝酸盐的含量就会上升。如果这个时候吃香椿，那吃之前得多一个步骤，那就是焯水。焯水可以降低香椿当中硝酸盐的含量，烫个15到45秒就足够了。这样不仅能够让硝酸盐的含量降低，而且还不会破坏香椿当中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的含量。趁着春暖花开，香椿上市之际，多吃一些香椿吧。

0: 经常做家务的人，上班一族，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到了春夏换季的时候，手指就容易脱皮，不仅影响美观，还不舒服。手指皮肤反复脱屑，局部干燥，出现裂口，继发皮肤感染，出现了红肿、疼痛、流脓等症状，甚至啊还会每年定期反复发作，瘙痒以及疼痛不适感给生活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手指脱皮有哪些原因。手指脱皮可由多种皮肤疾病引起，例如剥脱性角质松解症、汗疱疹、接触性皮炎、手癣、某些细菌、肠道病毒感染之后等。过度清洁破坏了皮肤屏障，儿童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啃指甲、吮吸手指等等。挑食、缺乏维生素、夏季多发或夏季加重，部分人群有家族史。引起手指脱皮的通常有以下几种疾病：一是剥脱性角质松解症，手指反复的脱屑，表皮剥脱，鳞屑脱落之后是正常的表皮。少部分人会有轻微的痒痛、干燥不适感，常伴有掌心多汗、情绪紧张、激动时容易加重，青年人多发，夏季多发，有家族史。二是汗疱疹，对称出现于两侧手掌及手指侧面的瘙痒性深层水泡，水泡干涸之后会形成白色的领圈状脱皮，多发生于夏季或夏季病情加重，每年定期发作，可有手足多汗的现象。汗疱疹与精神焦虑紧张、手足多汗、排汗不畅、真菌感染引起的癣菌疹与工作时接触镍、钴等重金属过敏有关，或者与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等相关。吸烟、紫外线照射、 HIV 病毒感染者、气候湿热或者是季节变化均可以引起本病。那么手指脱皮应该如何治疗呢？加强手部的皮肤护理，及时到医院的皮肤科就诊，针对病因正规治疗。剥脱性角质松解症为自限性的疾病，如不造成明显的不适，一般无需治疗，外用保湿护肤霜即可。反复发作、病情逐渐加重者，要进行药物治疗。而汗疱疹应该避免接触致病或加重因素，治疗皮肤炎症，减少不良刺激，注意手部的卫生，避免情绪波动等因素导致的手足多汗。有过敏者应该远离过敏物质，工作环境中有镍、铅等金属者应该暂时脱离工作环境。那么如何预防手指脱皮呢？首先要保持双手干爽清洁，避免长时间的浸泡双手，温水洗手之后要使用无刺激的保湿护肤剂。其次就是减少碱性洗涤剂的接触，如洗洁精、肥皂、香皂、洗衣粉等等。再来就是禁止接触易过敏物质，如铬、镍等等，接触刺激物要戴手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 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7: 有我，
5: 有我，
10: 有我们。
1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牵牛花第43集。
5: 四宝看得出来他一直没有联系花，花对他有了意见，每次见面花都爱理不理的。花闹这样的小脾气，四宝觉得既好笑又纳闷儿。
6: 嘿，就这么个小事儿，也不值得这样啊。既然有事儿，直接找我不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上赶着找你不成？
5: 在公司，在家里，在奶牛小区，甚至在木庄，没有这样的先例。四宝从来没有上赶着求过人，都是别人上赶着求他。看着花倔强的眼神，四宝不由得和花较上了劲儿。
6: 嘿，这小姑娘家家的，抖得哪门子劲的？嘿，我就是不理你，看你能倔到什么时候。
5: 四宝没有想到，花还真能沉得住气，几乎每天和他碰面，可就是不提找他的事儿，好像那个电话不曾打过一样。有一天，四宝见花又到了兰儿家，他也故意走过去，想给花机会让他开口。可是花见他进来，抬脚走了。四宝望着花的背影，尴尬地笑了一下。兰儿好像看出了门道，就问四宝：“花找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四宝想从兰儿这儿探探底，看花到底找他有什么事儿，就故意地说：“
6: 哎，事情不好办呐。”“
1: 是啊，飞虎娘那样的犟脾气，谁能受得了啊？哎，你尽力就行了。哦，对了，别跟花一般见识，她不是故意给你脸子看的，她是为她姑姑着急。哎，她姑这次是铁了心要挣这个脸面，花不愿意让婚事搞得乌烟瘴气，才找你说大凤。”兰儿一下就说清楚了花找四宝的目的。四宝暗暗好笑，这花到底年轻啊，不知道深浅，找他办这样的事儿，那可真是找错了人。他巴不得飞虎的婚事闹得天翻地覆，嫌火着得不旺，正一把一把的添柴火呢，花却找他灭火，这不是南辕北辙吗？四宝决定不理花，让这件事儿自消自灭。可每次与花碰面，他又觉得有点心虚，好像有什么短处被花抓在了手里。四宝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和花谈谈。不知为什么，他不想在花的心里留下一个言而无信的坏印象。四宝拨通了花的电话，花连讽带刺地说：“ 哟，是赵老板呀，哪股风把你吹醒了，想起和我打电话了？”
5: 四宝心里想：“
6: 到底还是嫩，几句话就露出了情绪。”
5: 四宝在电话中说：“
6: 哎呀，这几天省城的公司有点麻烦事儿，一直在处理，就把花儿找我的事儿给忘了。”
5: 花儿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听四宝这样说，这气就消了。他换上了温和的口气说：“
1: 四宝哥，我有事儿想找你。”
5: 四宝说：“
6: 好，我到奶牛小区的办公室等你。”
5: 花儿很快就到了。四宝开玩笑：“
6: 哎，你腿挺快啊。”
5: 花儿也开玩笑：“哼。”

0: 老板召见，不敢慢呀。四宝的办公室很宽敞，坐东朝西，放一张宽大的红木老板桌，桌后面是一把真皮转椅，东墙挂一张梅花闹雪的风景画，南墙一溜真皮沙发。四宝坐在转椅上，得意地问着花儿：“
1: 我的办公室咋样？”“
0: 嗯，气派有余，个性不足。”“
1: 哎，个性不足在哪里？气派有余又怎么讲啊？”
0: 花儿侃侃而谈：“我说的个性是一种特色，既然是奶牛小区的办公室，应该呀有一些乡土味儿。后面墙上的画太雅致了。”四宝揶揄他：“
1: 啊，花儿啊，在外面没白待呀，懂得不少啊。难道挂上一幅大奶牛的画就有了乡土味儿？”
0: 花摇了摇头：“挂上大奶牛的画，哎呦，直白又小家子气，是土气，不是韵味。”四宝惊讶地瞅着花，他没有料到高中没毕业的花竟然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不由得问：“
1: 哎，那以你的看法，我的办公室应该如何布置啊？”
0: 花有点不好意思了：“四宝哥，我也是瞎说的。其实啊，大部分农村出来的老板都是这样布置的，怎么气派怎么搞，哦，显示自己的富有和阔气，这就是我说的气派有余。”花这番话有点刺激四宝，他分明是说农村出来的老板都没有品味，用木庄的话说，那就是土财主土闹。四宝觉得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有点故作高雅。自己是农村出来的老板没错，但好歹在省城站住了脚跟，接触的人那层次品味比花高得多。你不就是在美容院学了一些浅薄的理论，竟然跑到他这里卖弄，太不知深浅了。
1: 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省城各种各样的办公室我进出的不少，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丫头片子能说出咋样的特色。
0: 四宝把头又靠在了椅背上，并把椅子左右旋转了两下，然后问：“
1: 说说吧，我的办公室怎么布置就有了特色？”
0: 四宝哥，咱先说正事儿吧。四宝心里轻蔑的一笑：“
1: 快露馅儿，也就嘴皮子上的一点功夫。”
0: 四宝冲花摆了摆手：“
1: 哎，你说说嘛。”
0: 花见四宝坚持让他说，就四下打量起来。四宝认为花在虚张声势，他不动声色，要看看一个村里的丫头能说出什么花样特色。花低头想了一下：“屋子里的摆设全换成仿古的，哦，但也不能太古了，太古就有点死板老气，普通老百姓家里的摆设就行。比如你坐的旋转椅换成那种老式的太师椅，这办公桌呢换成老式的大方桌，这沙发换成实木的。说老实话，你的办公室接待的又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那都是咱木庄的乡亲，你把办公室摆得这么阔气，乡亲们进来都会不自在的。”说到这儿，花儿和四宝开起了玩笑：“哼，我坐在你这儿只想喊你赵老板，不想喊你四宝哥呢。”四宝不由得也笑了，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四宝起身给花倒了一杯茶，看着花微笑着说：“
1: 花啊，不简单呐，说的挺有道理。”
0: 四宝这么一说，花的情绪高涨起来，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东墙上的画说：“如果是我，就挂一

0: 下攀爬向上的牵牛花。小区喂奶牛的大部分都是妇女，就连豆芽菜似的篮儿也养起了奶牛，可见你的奶牛小区就是为女人们建的。如果挂一架牵牛花，既有了乡土的韵味儿，又代表了咱木庄的女人像牵牛花一样吃苦耐劳，努力向上，你说多有意义呀。四宝的思绪随着花的描述变得飘忽起来，他仿佛看到娘弯腰弓背在田里劳作的身影，望着神采飞扬的花，那种湿漉漉的柔软又开始在四宝的心底弥漫。这个时候，门外响起了摩托车的喇叭声，四宝突然惊醒过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稳了稳情绪说：
1: 花儿啊，找我有什么事儿？
0: 花儿三言两语就把来意给说清楚了。四宝从心里赞叹花儿说话干脆利落，他直截了当地答复花儿：
1: 哎，这个忙啊，我肯定帮。可是大凤听不听我的，我可不敢担保啊。因为我早就劝过他，叫他不要再苦守着过日子，找个合适的男人过幸福的生活。哎，可他根本就不听啊，说是要和你姑飙一辈子。
0: 花儿有点丧气，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四宝说：四宝哥，你试试看吧，不管你能不能做通大凤的工作，我都感激你，因为你能答应帮我，也算是尽了一份心。花说的真诚而坦率，看着花失望而信赖的眼神，四宝心里一软，不由得转变了态度。
1: 哎，我有个想法，你看行吗？飞虎结婚那天呀，你姑和大凤都参加，这样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大凤是飞虎的亲妈，你姑养大了她，哎，有两个妈参加婚礼，不是更显得热闹喜庆吗？嘿，咱们都是在外闯荡过的人，思想应该解放一点，什么恩怨情仇啊，想开了，嗨，也就那么回事儿。坦率说，我娘是被你姑姑姑父逼死的，按理说我该记恨他们一辈子，哎，可是我没有啊，我不是帮着你姑父为咱村办好事儿吗？我建奶牛小区就是为了发展咱村的经济，让乡亲们都富裕起来。哎，我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是因为我眼界宽了，那点陈年旧恨也就淡了。我刚才啊，听你讲解办公室的布置，哎，挺有见地的，你比咱村的妇女们高好几个档次。你好好劝劝你姑姑，让她姿态高点儿，身边有个爱自己的男人守着，比什么都强啊，何必再争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名呢？
0: 四宝的一番话说进花心里去了，他不由得对四宝有了一种敬佩。四宝果然不一般，眼界和思路都比别人站得高。花被四宝的话鼓动起来了，他意气风发地说：对，你说的对，我回去一定做姑姑的工作，如果一家人能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是最好不过的了。花儿要走，四宝起身送到门口，看到赵明在门口等着，怪不得花儿来得这么快，原来是赵明骑摩托送过来的。四宝嘴上说：
1: 哎，赵明啊，为啥在门口站着不进屋呢？
0: 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觉得花真跟了赵明有点亏了。何长山想利用参谋长的测算达到不让大凤参加婚事的目的，但没有想到娘已经走到了他的前边。何长山刚走进参谋长家的大门，就看到娘从参谋长的屋里走了出来。娘看到何长山张口就说：
2: 我刚才找参谋长掐算了一下，属蛇属羊的不能迎亲送亲，不能堵轿口，更不能到婚礼现场。你屋里的那个我记得是属羊， 结婚那天你就让他安生的在。

0: 在家待着吧，啊，别到飞虎新房这边来了。这样的消息一传出来，各种议论像开了锅的水一样。人们对参谋长的测算深信不疑，但也有一些人对真正抱有同情，认为真正人强命不强，争来争去最终也没争过命运。也有一些人替大凤鸣不平，觉得这样的测算太公道了，大凤苦守了一辈子，就应该让他得到应有的名分。只有真正的二哥桂生对这个测算结果起了怀疑，他冷笑了一声，
1: 哼，参谋长是在公报私仇。
0: 桂生的话意味深长，红和兰香都猜不透桂生的意思。桂生说，
1: 你们别问那么多，这几天多打听打听那边的消息，有什么情况及时和我说。参谋长和四宝别觉得他们聪明，我王桂生也不是吃素的。不过何长山这次能挺起腰杆给朕这个名分还算罢了，如果他再玩两只鸡蛋上跳舞的游戏，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0: 真正的大哥桂所说，
1: 啊，对嘛，真正是咱妹子，理不理是咱王家的事儿。这么多年老让他低着头，显得咱王家草包无能啊。
0: 兄弟俩的话让兰香和红一下子明白了，虽然表面上哥俩不和真正来往，实际上他们在心里已经原谅了妹子。红和兰香都很高兴，因为私下里妯娌俩和真正一直在偷偷来往，红的两个儿子盖房娶亲，经济上吃紧，真正钱上物上没少接济，红也投桃报李。真正商店忙的时候，他经常偷偷的把真正田里的活给干了。真正听到长山娘传播的消息，一下子懵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婆婆会这样对付他。这个办法太高明了，就像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真正纵有万般本事也施展不开了，参谋长的话在木庄那就是圣旨，孩子结婚看吉日挑属相那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即使身为知书的何长山也不敢说参谋长的测算不对。飞虎的婚事一天一天的近了，真正的脸色也一天一天的憔悴起来，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干什么都无精打采。商店的生意也无心打理了，整天的心神恍惚，丢三落四的。花儿把四宝的意思和姑姑谈了，姑姑非但不认可花儿的观点，还把花骂了一通，骂他不该去找四宝，本来有理儿的事儿，被花儿一找好像理屈了，骂他不懂驴蹄子马绊，不知羞臊廉耻，自己是长山合法的老婆，凭啥让他和大凤一起当婆婆？何长山是支书，儿子的婚礼上出现两个老婆，这十里八乡会成为大笑话，他就是死也不去丢这个人。花对姑姑的态度既无奈又恼火，不由得和姑姑顶撞起来，你咋这么死脑筋呢，不开窍啊，既然死的勇气都有，何必还在意那个虚无的名分呢？说句你不愿意听的话，外面的男人养二奶三奶的多了，谁还在乎这些呀？再说了，一起参加婚礼那也不代表什么老大老二啊，而是作为飞虎哥两个母亲的身份来参加的，这又有什么可丢人的呢？你做生意这么聪明，家里的事儿上咋就想不开呢？什么事儿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啊，你换个角度想，可能就一片光明了，自己的日子过得幸福那才是最重要的，你何必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参加不参加婚礼那也就是个形式，飞虎心里拿你当不当妈那才是最主要的。我看飞虎哥平时对你挺孝顺的，

0: 过了结婚那一天，他还不照样是你的儿子？花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够明白够透彻的了，飞虎和玲玲也不住地冲他点头，表示认同他的观点。可姑姑就是听不进去，姑父也随着姑姑说花乱弹琴。花对姑父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非常不满，觉得他身为一村之主和一家之主，处理不好家庭矛盾，有点失职，有点无能。在花的心目中，姑父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现在他觉得姑父和木庄平凡的男人没什么两样，和四宝比起来略逊一筹。花冲姑父发牢骚，
1: 嫌我乱弹琴，你把家里这本经念好也行啊。
2: 这件事儿你们谁也不要管了，我自有打算。
0: 何长山对珍珍说，
2: 你明天到街上说，你也找人测算了一下，我的属相也不对，也不能沾婚礼的边儿。
0: 何长山的话让珍珍稍微气顺了一些，不过他还是有点不平衡，为啥不说大凤的属相不对？何长山说，
2: 你找的算命先生别人看不见，参谋长就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娘说你的属相不对，你说大凤的属相不对，外人一听啊，就知道你是故意与娘作对，他这样的嘴官司只能让外人看笑话，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大凤挖空心思想当这个婆婆，那就让她当好了，我这个公公绝不奉陪。
0: 何长山的这一番话让真正的心里一下子平衡了，不过他觉得何长山不参加飞虎的婚礼有点说不过去，这飞虎的婚礼缺了你这个主事儿的人，只怕会乱了套啊。何长山说，
2: 哎，乱套就乱套吧，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啊只管你高兴不高兴。哎，看你这么难过，我还有什么心情操办喜事呢？到了那天啊，我哪儿都不去，只要有你在我身边，什么儿子媳妇儿，通通给我靠边站。
0: 有了何长山这番话，真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花儿也很安慰，这次姑父总算有立场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3年8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犯，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漆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鼓鼓

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大船，一种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扩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细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防。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俊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映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这暗暗的水波里又斗起缕缕的明衣。在这薄霭和微衣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秦淮河的水是碧茵茵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吗？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暗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手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弯驳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立社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渡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阴袭的言辞，从声色的歌喉里机械地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挪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它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扩大，俨然是三座门，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

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叹息于古稀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着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的盖了房子，必然是修葺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为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意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趁着阑尾的天，颇像荒郊野渡光景。那边呢，郁葱葱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阴沉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阜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近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近处了。我的脚曾踏过阜成桥的楫，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阜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的绿着，任你人影的冲冲，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幕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他荡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鉴赏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地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生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视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声色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作美，总觉更有滋味。而静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

灯愈多，运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拢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地运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的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他们那柔细的枝条遇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地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他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地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化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后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后我们了。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坊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房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宜，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设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坊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他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他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们于是很张皇了。他们也乘着漆板子，他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气灯，光亮炫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现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月宫等人，映着气灯的余晖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两人，天色一黑，他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烁烁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拖出来了，这使我猝急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地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调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逆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

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他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他们，一面对于我自己。他们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他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他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作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在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虫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梯尔的妙音了。在歌坊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地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梯尔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虑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着，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他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他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他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混乱。歌坊去了，暂时宁静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侠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他们既被逼得以歌为业，他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他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他力量异常坚强，他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他们，所以拒绝了他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他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坊，伙计照着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地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着哩。

0: 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山的调子，她唱得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地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努墨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摇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伊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弯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萧萧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里。东关头转弯，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妓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黯然地对着，静听那鼓鼓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又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立社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又暗的河房里都打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碧帛。我们的船已在她的碧帛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迎面。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是文学节目，请听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写的诗。
2: 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他们的祖国，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他们的亲属却得到了无间的欢迎。
1: 最后再请听两首小叙事诗。第一首，更多的给予。锡克教徒终身不剃发须，要求他割下发辫，就是要他背叛自己的民族。诗人在《更多的给予》里歌颂了锡克英雄的坚强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
2: 帕坦的士兵们绑来了一群被俘的锡克，舒利特干季的地面早已变成了血的颜色。那瓦布说：“哎，特鲁辛格，我要赦免你。”特鲁辛格回答说：“为什么你特别轻视我？”那瓦布说：“你是大英雄，我不愿对你无礼。割下你的发辫，走吧，我只有这一点要求。”特鲁辛格说：“你的慈悲，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要的太少，我将多给发辫，再加上我的头。”
1: 最后请听小叙事诗《王的审判》。
2: 婆罗门说：“我的妻子在屋子里，半夜贼人进去要行无礼，我捉住了他。现在告诉我，给贼人什么惩罚？”罗陀罗奥王只说了一个字：“死。”飞奔着前来的使者说：“贼人就是太子，婆罗门在夜里捉住了他，今天早晨把他杀死。我捕获了那人，给婆罗门什么惩罚？”罗陀罗奥王只说了一句话：“放了他。”
1: 刚才播送的是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的诗，请听金振武朗诵五月之歌。
3: 明媚的自然多么美妙，太阳多辉煌，原野含笑，千枝复万棵，百花怒放，丛林草莽间万籁俱唱，人人的胸怀欢腾雀跃，大地太阳幸福喜悦，爱情，爱情灿烂如金，就像山顶上早晨的云，你欣然祝福高田沃野花香馥郁的大千世界。姑娘，姑娘，我真爱你，你眼光炯炯，你真爱我，像云雀喜爱天和歌唱，像朝花喜爱碧空芬芳，我这样的爱你，热血沸腾，你给我勇气、喜悦、青春，使我唱起新歌，翩翩起舞。愿你永爱我，永远幸福。
1: 下面请听歌德1774年写的诗普罗美修斯。普罗美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从天上倒火给人类，因而触怒宙斯， 被驳在高加索山上，忍受秃鹫的啄食和风雨日晒的侵袭。这是一首富有反抗性的诗篇，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神的蔑视，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抗议。下面请欣赏这首诗。
3: 宙斯，你用云雾遮起你的天空吧，像那斩去祭草头的儿童一样，对湖树和山顶发发你的威风吧。可是却不许你干涉我的大地，我的茅屋不是你造，也不许你干涉我的炉灶。为了他的烈火，你对我怀着妒意。诸神呐、在太阳底下，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你们更可怜。你们靠着牺牲和祈祷的气息，困苦地颐养你们的威严。要是没有孩子们和叫花子们那些满怀希望的傻子，你们就要饿死。当我在童年时代茫然无知的时候，我张着迷惑的眼睛向着太阳，好像它上方有一只耳朵听我的诉苦，有一颗心像我的一样怜悯被压迫的人。谁帮助过我抵抗泰坦族的骄纵？谁拯救过我免于死亡和奴役？神圣火热的心呐、一切不都是你自己所完成？而你年幼又善良，却受了蒙蔽。对那天上的酣眠者，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要我尊敬你？为什么？你可曾减轻过背着重荷者的痛苦？你可曾拭干过忧心者的眼泪？把我锻炼成人的，不是那全能的时代和永恒的命运，我也是你的那两位主人。你也许妄想我会厌弃人生，遁入荒野，因为不是一切的青春之梦都告实现。我坐在这里，照我的样子造人，造一个种族，要他和我一样受苦、哭泣、享乐、欢喜，而且不尊敬你，像我一样。
1: 下面请欣赏歌德写的诗《跳蚤歌》。这是诗人1773至1774年的作品，是诗剧《浮士德》第五场中的插曲。歌德在诗中对当时德国诸侯豢养宠臣做了强烈的讽刺。贝多芬曾将此诗谱成乐曲。下面请听这首诗。
3: 从前有一个国王，

0: 他有一只大跳蚤，他对他非常宠爱，比爱子不差分毫。有一天，他宣召裁缝，裁缝来到了宫里，来给公子量量衣服，还要给他量一量裤子。公子于是穿起了天鹅绒和丝绸的服装，衣服上裹着缎带，还挂着一枚十字章。他立刻当了大臣，胸前佩戴着一颗大星，他的兄弟也在朝中做了大官，掌握权柄。朝中的百官和贵夫人都感到非常苦恼，就连皇后和宫女也受到跳蚤的叮咬，他们不敢掐死他，又不敢随便乱搔。要是有跳蚤来刺我们，我们立即把他的性命送掉。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还是接着聊红楼戏。这个在京剧《红楼戏》里啊，有许多这个女性的主人公呢，都是以正面去描写她们。那么前辈艺术家呀，精心编创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楼戏，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据一些史料记载呢，这个齐如山曾经为这个梅兰芳大师啊编写了一出叫《浚溪人》。这出戏呢写得非常精炼，整个情节啊集中在一场戏里，舞台上演出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戏啊当时都演三四个小时，这说明呢这个戏的剧情比较简单，因此啊就要求演员在唱念做等方面呢要下功夫，否则呢是演不好的。梅兰芳大师呢以其独有的唱做念的功夫呢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戏，演出效果非常好，非常成功。这出戏啊

目前很少有人会演了，基本上属于这个要濒临失传的剧目了。我这儿呢仅有一段唱腔，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播放给大家。下面呢请听众朋友们欣赏由梅兰芳大师演唱的《俊熙人》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浚溪人》选段。在1924年以后啊，这个掀起了一股边演《红楼》戏的热潮。那么当时据记载啊，这个编《红楼》戏、演《红楼》戏最多的呢是欧阳玉倩，她演出的《红楼》戏啊有《黛玉葬花》《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鸳鸯剑》，还有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宝蟾送酒、馒头庵等等。除了这个梅兰芳大师、欧阳玉倩先生等人编演的红楼戏以外啊，那么荀慧生先生也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比较有影响的，你像红楼二游啊，还有晴雯啊等等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荀派传人孙玉民演唱的《晴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民演唱的晴雯选段。那么尤三姐呢，也是红楼戏当中的一支插曲。荀慧生先生啊，他创作了《红楼二游》，那么佟志玲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根据小说的原意呢，把笔墨又集中在尤三姐一人身上，使这位品质纯洁、性格倔强的少女形象呢，塑造得更加丰满动人。这里除了描写她对贾府那帮纨绔子弟的侮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以外呢，还着重叙述了她与柳湘莲的恋爱故事。今天啊，我为大家这个播放戏中的一段四平调，这是尤三姐呢对柳湘莲两个人初会时的情景的这个念念难忘，抒发眷恋情怀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佟芷玲演唱的这段四平调。

这个贾琏啊与柳湘莲呢途中相遇，柳湘莲呢向贾琏吐露了对尤三姐的爱慕，那么贾琏呢也转嘱了三姐的心愿。柳湘莲呢嘱托贾琏为媒，并以传家之宝鸳鸯剑呢为定情的聘礼。贾琏呢转回说明了经过，并将宝剑呢交给了尤三姐。三姐凝视着宝剑的铭文，心情激动地唱出了下面这段 CP26， 果然是一对鸳鸯剑。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童芷苓演唱的《游三姐》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在建成后的200多年里，不仅多次经历了雷击、失火等天灾的侵害，也经历了一次次改朝换代。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达到最后的辉煌。在乾隆年间，故宫在一次最大规模的新建、改建和扩建之后达到鼎盛，奠定了今天故宫建筑群的最终布局。下面请听故宫第三集《盛世的屋脊》的上半部分。
7: 惊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改朝换代正在进行。公元1644年农历8月，在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6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盛京老家向北京进发。男孩名叫福临，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

对于六岁的顺治皇帝来说，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有37.95米高。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正北叫子，正南叫午，所以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南端的这座城门叫做午门。穿过午门，紫禁城的真容出现在顺治皇帝的眼前。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而对这座宫殿的占有，也将是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的下。

0: 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完全区分开来。紫禁城的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称为前朝，后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称为内廷。
1: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啊，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呢，都是用院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院落当中呢，都有成组的建筑，每栋建筑相互之间都是有主有从有正有配。他就是这样用这个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礼制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0: 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紫微宫一共是10000间，而人间的紫禁城一直流传着宫殿有9999间半的说法。事实上，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8704间。

0: 有人认为，当年顺治帝初次见到的紫禁城也许并不完整，因为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写道，李自成烧毁宫殿后逃走。
1: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那紫禁城整个这个紫禁城受到什么损坏了，这个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乾隆朝修订的日下旧文考就明确说过，紫禁城宫殿是因圣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规模的破坏。
0: 据《清史录》记载，六岁的顺治皇帝是在皇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登的基。顺治二年，中轴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重新命名，这是改朝换代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皇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为保和殿。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一个和字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从此，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就在24岁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是公元1661年。

核电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始终是废墟一片。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康熙皇帝在残缺的紫禁城中忙于指挥各地征战，稳定统治。16年间，他相继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直到康熙34年，天下太平。此时的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建太和殿了。但是这次修复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太和殿上一次重建是在明朝天启年间，此时已经过去69年，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当时爱读书的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一位叫梁九的人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梁九，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已经在工部工作了40多年。根据梁九传记载，当时梁九按照10:1的比例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就靠对这座模型组件的放大制作，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令人称奇的是，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康熙34年这次重建太和殿的所有材料以及尺寸被详细记载在《太和殿纪事》这本书当中。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唯一一份详细记录。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太和殿大修，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康熙36年，太和殿落成，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更昭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坐落在八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致。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太和殿也是紫禁城。

0: 中最大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它的长宽比例正好是9:5，代表着九五之尊。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九为最大，体现至尊的含义。像大门上的九排九路门钉，房檐上的九个走兽等等。然而对于太和殿来说，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10个走兽，多出来的这一个叫夯实，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大殿里，布置却相当简单。在基台的烘托下，皇帝的宝座是唯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太和殿一共有72根大柱子，围绕着宝座的6根被贴上黄金，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这是皇权的象征。从这6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藻井上有一条盘龙，盘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轩辕镜。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改变了它原有的9开间形制，变成了11开间。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1: 康熙34年重建太和殿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这个防火的因素，所以呢，就把这个斜廊呢，就这个木构的斜廊啊，改成砖墙了。同时呢，把太和殿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游廊改成了夹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面阔11间这个格局。实际上呢，还是没有改变原来这个面阔9间周围廊的格局。

2004年6月，故宫大修前的勘察进入到了太和殿的屋顶内部，我们也跟随他们进行了拍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的两架，而吉敏的彩画是康熙34年重建时绘制的，它是彩画中最高等级的河西彩画，距今已经300多年。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在这里还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物品，它在太和殿顶部最中心的位置，位于藻井的正上方。这就是雍正皇帝命人安放在这里的符。

0: 们在收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皇宫档案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雍正皇帝命人把三份符板分别安放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
1: 安放符板呢，本来是古代建筑中啊，风水学中的很讲究的一个内容哈、啊，为的是镇宅、辟邪、保佑平安。雍正的这几块符板呢，它除了传统的道教八卦图外啊，还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咒语，这也反映了呢，它是助教为我所用，来保佑他的平安。
0: 雍正皇帝放置符板的举动，无疑明确了太和殿、乾清宫和养心殿这三处宫殿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地方，而除太和殿外，其余两个宫殿都在皇宫的内廷。和前朝相对，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廷，它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和皇子们生活的前东西五所。至此，紫禁城建筑的乐章从阳刚的高潮乐段进入阴柔的慢板。

乾清宫在雍正皇帝以前一直是皇帝的寝宫，同为皇帝使用的宫殿，它比前朝的太和殿低11米，面积小1000多平方米，置身其中人的感觉会松弛许多。明代时，乾清宫有后暖阁9间，分上下2层，类似今天的复式建筑，上下共布置了27张床，皇帝可以任意选择。清朝时，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写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骑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

0: 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4: 对。
3: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5: 孙大涛，孙大涛，
6: 老公，你喊啥呢？
5: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6: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5: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6: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5: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6: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5: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6: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5: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5: 爸，
3: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5: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6: 爸，
3: 哎，
6: 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5: 啊。
3: 滚一边去。
6: 爸，
3: 哎，
6: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5: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
5: 哟，
3: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6: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6: 什么呀？
3: 我骄傲。
5: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6: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3: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

0: 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1: 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0: 哥们，我鞋呢？哎呦
1: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

0: 生的，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两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啦。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

0: 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0: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看看
0: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3: 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
3: 儿子，
0: 哎，
3: 放开手干
0: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3: 卖，必须卖。
0: 好嘞。
3: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3: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3: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0: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3: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0: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
0: 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
0: 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3: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3: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3: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3: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0: 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1: 哎呦，
0: 你去赢一下，快点。
2: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3: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3: 这是底线。走。
4: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外边冷吧？
5: 还行还行。
4: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6: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3: 哎，老沈呢？
4: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哎呀！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不是，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对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喂，喂，这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只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

0: 块儿了。
1: 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2: 你是真损啊。
3: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1: 咋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是是。
5: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0: 个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可以。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丁，给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干啥？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听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3: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3: 太气人了。
1: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

0: 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2: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玉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报同学钱报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是文学节目，请听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写的诗。
2: 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他们的祖国，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他们的亲属却得到了无间的欢迎。
1: 最后再请听两首小叙事诗。第一首，更多的给予。锡克教徒终身不剃发须，要求他割下发辫，就是要他背叛自己的民族。诗人在《更多的给予》里歌颂了锡克英雄的坚强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
2: 帕坦的士兵们绑来了一群被俘的锡克，舒利特干季的地面早已变成了血的颜色。那瓦布说：“哎，特鲁辛格，我要赦免你。”特鲁辛格回答说：“为什么你特别轻视我？”那瓦布说：“你是大英雄，我不愿对你无礼，割下你的发辫走吧，我只有这一点要求。”特鲁辛格说：“你的慈悲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要的太少，我将多给发辫，再加上我的头。”
1: 最后请听小叙事诗《王的审判》。
2: 婆罗门说：“我的妻子在屋子里，半夜贼人进去要行无礼，我捉住了他，现在告诉我给贼人什么惩罚。”罗陀罗奥王只说了一个字：“死。”飞奔着前来的使者说：“贼人就是太子，婆罗门在夜里捉住了他，今天早晨把他杀死。我捕获了那人，给婆罗门什么惩罚？”罗陀罗奥王只说了一句话：“放了他。”
1: 刚才播送的是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的诗，请听金振武朗诵《五月之歌》。
3: 明媚的自然多么美妙，太阳多辉煌，原野含笑，千枝复万棵，百花怒放，丛林草莽间万籁俱唱，人人的胸怀欢腾雀跃，大地太阳幸福喜悦，爱情，爱情灿烂如金，就像山顶上早晨的云，你欣然祝福高田沃野花香馥郁的大千世界。姑娘，姑娘，我真爱你，你眼光炯炯，你真爱我，像云雀喜爱天和歌唱，像朝花喜爱碧空芬芳，我这样的爱你，热血沸腾，你给我勇气、喜悦、青春，使我唱起新歌，翩翩起舞，愿你永爱我，永远幸福。
1: 下面请听歌德1774年写的诗《普罗美修斯》。普罗美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从天上倒

0: 活给人类，因而触怒宙斯，被驳在高加索山上忍受秃鹫的啄食和风雨日晒的侵袭。这是一首富有反抗性的诗篇，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神的蔑视，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抗议。下面请欣赏这首诗。
1: 宙斯，你用云雾遮起你的天空吧，像那展去祭草头的儿童一样，对湖树和山顶发发你的威风吧。可是却不许你干涉我的大地，我的茅屋不是你造，也不许你干涉我的炉灶，为了他的烈火，你对我怀着妒意。诸神呐、在太阳底下，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你们更可怜。你们靠着牺牲和祈祷的气息，困苦地颐养你们的威严。要是没有孩子们和叫花子们那些满怀希望的傻子，你们就要饿死。当我在童年时代茫然无知的时候，我张着迷惑的眼睛向着太阳，好像它上方有一只耳朵听我的诉苦，有一颗心像我的一样怜悯被压迫的人。谁帮助过我抵抗泰坦族的骄纵？谁拯救过我免于死亡和奴役？神圣火热的心呐、一切不都是你自己所完成？而你年幼又善良，却受了蒙蔽。对那天上的酣眠者，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要我尊敬你？为什么？你可曾减轻过背着重荷者的痛苦？你可曾拭干过忧心者的眼泪？把我锻炼成人的，不是那全能的时代和永恒的命运，我也是你的那两位主人。你也许妄想我会厌弃人生，遁入荒野，因为不是一切的青春之梦都告实现。我坐在这里，照我的样子造人，造一个种族，要他和我一样受苦、哭泣、享乐、欢喜，而且不尊敬你，像我一样。
0: 下面请欣赏歌德写的诗《跳蚤歌》。这是诗人1773至1774年的作品，是诗剧《浮士德》第五场中的插曲。歌德在诗中对当时德国诸侯豢养宠臣做了强烈的讽刺。贝多芬曾将此诗谱成乐曲。下面请听这首诗。
1: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只大跳蚤，他对他非常宠爱，比爱子不差分毫。有一天，他宣召裁缝，裁缝来到了宫里，来给公子量量衣服，还要给他量一量裤子。公子于是穿起了天鹅绒和丝绸的服装，衣服上裹着缎带，还挂着一枚十字章。他立刻当了大臣，胸前佩戴着一颗大星，他的兄弟也在朝中做了大官，掌握权柄。朝中的百官和贵夫人都感到非常苦恼，就连皇后和宫女也受到跳蚤的叮咬，他们不敢掐死他，又不敢随便乱搔。要是有跳蚤来刺我们，我们立即把他的性命送掉。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欢乐制造。

0: 之道，欢乐之道。
1: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之道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医生深夜被电话铃吵醒了，话筒里传来了哀求的声音。
3: 医生啊，我的失眠症又犯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2: 医生恼火地说。
4: 抓紧话筒啊，听我给你唱一首催眠曲。

0: 在一个森林里，一天，守林人抓到了一个盗猎者。守林人声色俱厉地问道：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先生？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严禁打猎的吗？
0: 这个盗猎者听到守林人的话，马上回答道：打猎？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来打猎的，我是因为遇到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儿，所以我专门找到了这么个清静的地方，想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我每次开枪手都抖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总是打着别的东西。

0: 现在的国产车防盗系统就是厉害，居然会用中文报警，说那天经过一辆车旁边，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坐在驾驶舱里，一看就不是啥好人。说他在那辆车里一顿胡搞瞎搞，车突然开始用中文报警：
1: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0: 小明只记得母亲节，很多年来呢却忘了父亲节，所以呢小明他爸爸就挺失落的。可是今年父亲节的前一天，小明爸爸坐在餐桌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小明就往冰箱走去。当他打开冰箱蹲下拿东西的时候，忽然若无其事地说，
1: 爸呀，你今天知道是几月几日吗？
2: 嗯，小明终于记得是父亲节了。
0: 小明的爸爸也心中暗喜呀，想到这儿子可要给他一个惊喜了，就高兴回答，6月9号。
2: 小明说了，这是给你的礼物，爸爸节日快乐。
0: 什么呀？小明有点失望地说，
1: 哎，爸爸买的牛奶又过期了。

0: 这天，一群猎人们在森林里讨论着狐狸的狡猾，其中一个猎人站了起来，反驳道：
1: 不，先生们，照我看，在这个森林里，最狡猾的野兽不是狐狸。
0: 听到他的话，这群猎人的头站了起来，向他反问道：什么？最狡猾的野兽不是狐狸？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在前不久，我顺着两行足迹追捕狐狸，追了一整天一整夜，最后我终于把这头畜生打伤了。可是当我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它是条狗。

0: 大家好，我是王嘉欣。
1: 我是文奶油。
0: 文奶油？
1: 嗯，对对对呀、啊，咱俩合一块就奶油嘉欣呢。
0: 那你小心别蹭着鼻子啊。好的，那么下面就由王嘉欣和文奶油组成的奶油夹心组合来给大家表演笑话。
1: 俩酒鬼聊天呢。
0: 昨天晚上，我带了5升啤酒回家，在楼梯上滑倒了。
2: 那啤酒不全洒了？

0: 前几天呢，
1: 嗯，
0: 他们那饭店举行周年店庆了
1: 啊，这好啊，
0: 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嗯，在朋友的主持下，大家各显其能，
0: 好，
1: 唱歌的，
0: 唱歌，
1: 说相声的，
0: 相声，
1: 演小品的，
0: 哎呦，
1: 跳舞的，
0: 嘿，
1: 那是应有尽有啊，
0: 真不错。
1: 嗯，
0: 晚会过半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这朋友就自作主张的说了，
1: 请咱们金总经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大家鼓鼓掌吧！
0: 台下马上开始欢呼，哦，好哦，金总来一个，
1: 金总来一个，
0: 金总来一个，
1: 金总慢悠悠的走上台，
0: 啊，
1: 略显紧张的说，
0: 那个大家这么盛情哈，
1: 谢谢，
0: 那个我也盛情难却哈，
1: 嗯，
0: 你这么的吧，
1: 啊，
0: 非得让我唱歌啊？
1: 是啊，你助个兴，
0: 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英文歌曲吧。
1: 哎，众人都知道金总文化水平不高啊。
0: 哎，对呀，
1: 他是从学徒到厨师再到大堂，
0: 是是是，
1: 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0: 对，
1: 什么时候练会英文歌了？新鲜，哎。
0: 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想多半都是因为惊奇。
1: 只见金总轻咳了两声，然后唱道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啊、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中考之后数学老师发成绩单的时候的话。
1: 今天呢我们来发中考的成绩单哈。
0: 哦。
1: 90分和80分的一样多。
0: 真的呀
1: ?80 分和70分的一样多。
0: 啊太好了老师。正好正好正好都那么多人啊。哎老师不及格的呢。
1: 嗯不及格的呀。
0: 嗯
1: 不及格的和全班的人数一样多。

0: 有一天，有一个阔太太想拿三毛取笑，于是就对他说：
1: 嗨，小朋友。
2: 太太。
1: 你叫我的狗一声爸爸，我就给你十块钱。
2: 好，得给我十块钱的。
1: 怎么样，叫吧。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一百。三毛一下子叫了十声。
2: 一百。
1: 得到了一百块钱。行行行，给你吧给你吧。
2: 一百块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
1: 太太刚转身要走，三毛大声的喊：
2: 谢妈了，明天再来啊。

0: 六岁的小女儿爬上爸爸的膝盖，跟他说：“
1: 爸爸，你有几个名字呀？”“
2: 当然只有一个了。”“
1: 你别骗我了，你不是还叫淘气吗？”“
2: 淘气？谁说的？”“
1: 老师说我是淘气的孩子。”

0: 嘛干嘛呀？
1: 别美了，今天可有人骂你了啊！
0: 啊，谁呀？骂我什么了？
1: 是谁我都不能告诉你。
0: 嗯，
1: 但是他说，
0: 说什么？
1: 你笨得像猪
0: 啊？什么？
1: 我听了之后我大怒。
0: 好姐妹，
1: 是
0: 是，怎么能这么侮辱阶级同志呢？
1: 我是了解你的。
0: 对，
1: 这么侮辱，
0: 嗯，
1: 简直太对不起猪了。
0: 太低。不是，你到底是哪伙的你啊？
1: 嗯，是他把那天你们上街的事告诉我，和我一说，我觉得他的判断是准确的。
0: 啊，上街
1: 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说你们俩一天走在一家店铺面前，
0: 嗯，
1: 店铺新开张，
0: 是
1: 既没有招牌也没有名号，
0: 那是
1: 只在橱窗里摆着一个精美的古董钟。
0: 啊，没错啊。于是我就走进来了，要求要修修我的手表吗？
1: 啊？修手表？
2: 老板您好，我想修一下我的手表哦，您看您这边能不能够帮忙呢？我的手表已经不走了。
3: 是这样小姐哈、那很对不起哈、我们这里不是钟表店啊。
0: 不是钟表店吗？
3: 对呀、
0: 怎么不修表嘞？
3: 真的不修表啊。
0: 嗯，
3: 您看哈，我们呢是隔壁这家医院的分院，
0: 医院
3: 专门呢是做这个痔疮手术的。
0: 嗨，既然不是钟表店，干嘛橱窗里面摆
3: 不摆钟？难道在橱窗里面摆臀部吗？

0: 超市营业员抓获了一个窃贼之后警告他，
1: 哼，我早就注意你了。
2: 啊，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早就被注意了，这说明啊，本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防备措施未到位，况且刚才出手的不快，动作走样，隐蔽性不够，灵活性欠佳，这些不足之处啊，还待今后有大大的改进。
3: 说有一个顾客来到一家烤鸡店吃烤鸡，吃烤鸡的时候发现这个鸡肉里边有一根鸡毛啊，于是就问服务员怎么回事，你这是，服务员也没法解释，这时候经理过来说，哎呀同志你这么挑呢，没事儿，这是我们的防伪标志。

0: 罗林先生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在他刚刚退休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人生的后事了。于是他动身到市里的墓地管理局去，打算为他自己购买一块墓地。不过他嫌这个管理局的人给他推荐的那块地皮太贵了，于是他很不高兴地冲着这位官员说道：
1: 什么？你们一开口就要1000美元，这么光秃秃的一片地，为什么要我1000美元呢？
0: 听到罗林先生的话，这位墓地管理局的官员解释道：我想这对您来说有可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不过您也得考虑考虑，这样光秃秃的地皮可不是谁都能碰得到的。如果您能够考虑得远一点的话，您会觉得这片地皮很合算。
1: 听到管理人员的话，罗林先生很好奇，于是他向管理人员继续问道：什么？我买墓地还要看得远一点，还会觉得合算，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接下来墓地管理局的官员是这样回答的：
2: 啊，罗林先生，你一定要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做个比方，假如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他们和你在同一天去世了，即使是这样，你们所有人都在这块墓地里下葬，也不会觉得挤。我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吧？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中国有一个民族名叫京族，主要聚集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的万尾、乌头、山新等三个小岛之上，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与越南隔海相望。京族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民族节日哈节，又叫唱哈节。哈或唱哈就是唱歌的意思。相传在四五百年前，中国北部湾海岸边的白龙岭下有一条巨大的蜈蚣精，吃人成性，凡从这个海域过往的船只都要奉送一个活人给他吃，不然就会翻船，害得人们妻离子散，不得安宁。有一位神仙知道后，就来到这里为民除害。神仙化作乞丐搭船过海，船驶到蜈蚣精洞口。当蜈蚣精张口扑来时，神仙把事先喂得滚烫的大南瓜塞进了蜈蚣精的嘴里，蜈蚣精吞下大南瓜，烫得直打滚儿，尸断三节，随波逐流，成为了万尾、巫山、山新京族三岛，附近居民才得以安居乐业。于是京族人把这位神仙尊奉为镇海大王，立庙祭祀，每年都到海边迎接镇海大王来享祭，并演变成一年一度的哈节。这个传说神话般的描绘出京族人聚居地京族三岛的诞生和哈节祭祀海公的来历，同时也隐喻出这个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作为海洋民族，京族以渔业为主要生计来源，他们对大海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每年渔季结束，京族同胞都要在各自的村庄里举行盛大的庆典，来感谢大海的无尽恩泽，感激海神和祖先的庇佑，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平安富足。京族的岁时习俗中最隆重的民族节日哈节，包括祀神、祭祖、文娱和乡饮四项重要活动。哈节的日期各地有所不同，万尾、乌头两岛在农历六月初十，山新岛在八月初十，还有一些村落则在正月十五。虽然日期各异，但节日的形式和内容则基本相同。各地都建有哈亭，各村的哈亭都选用上等木料，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屋顶的屋脊正中塑有双龙戏珠的吉庆形象装饰。哈亭内设有正殿和左右偏殿，正殿供有京家人信奉的诸神神座，殿内柱子上都雕刻着具有民族习俗特色的楹联或者是诗词，因为用料上乘，使得哈亭既坚固又美观，是京族人特有的节俗活动场所。每逢唱哈节，来自四面八方的京族男女老少都会穿上节日盛装，云集到哈亭前举行祭祖、迎神、唱哈等活动，祈愿生产丰收，人心畜旺。人们用最好的祭品，庄严肃穆地来到海边，把镇海大王迎回哈亭拜祭。前往祭拜的民众言行举止都十分的端庄得体。在接下来的祭神和入席听哈的仪式之后，便迎来了哈节的高潮——唱哈。唱哈时有三人出场，哈哥一人，曹琴伴奏，两位哈妹轮流演唱。唱哈一般要连续三天，通宵达旦，欢宴歌舞。唱哈节中的唱歌内容十分丰富，并有固定的歌本，内容包括民间传说、哲理佳话、爱情故事等等，既生动又有情趣。通过唱哈这样一种质朴的方式，京族人民得以表达对自然、人群和自身生存状况的认知。他们以崇尚大海、信仰神灵、感恩生活的渔家情怀，赋予了这一原生态文化以独特的民俗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申报的京族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山西老陈醋酿制技艺。山西酿造醋较为可靠的推测起始于周朝，据文献记载，周朝皇室设有专管醋业的西人官，这个西就是我们所说的山西老西儿的西。醋的生产和发展历经沧桑，到了明清时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明朝洪武元年，在清徐县美和居醋坊发明了熏蒸法，一改尖酸寡淡的白醋体态，山西老陈醋初步定型。清朝顺治年间，王来福使山西老陈醋工艺技术得到提高，产品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他对山西醋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色泽，他将发酵好的醋胚用炉火熏烤，使之糖化成焦糖色，再凝制使其成酱色，又增加了熏香味儿。经过夏伏晒冬捞冰的隔年醋，醋味更浓，风味更好，形成了老陈醋。另一个贡献是继承了汾酒酿造技术，大胆地选用了当地最好的高粱做原料，试酿高粱醋。经过实践，终于总结出了一套高粱酿醋的方法。这些工艺技术至今仍是山西制作老陈醋的关键所在。山西老陈醋与山西人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老心儿的雅号让山西人有了寓意深刻的内涵。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杏花村汾酒酿制技术。汾酒也称老白汾酒，因为产于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县杏花村，所以又叫做杏花村汾酒。汾酒是清香型白酒的典范，堪称中国白酒的始祖。中国许多名酒，比如说茅台、泸州大曲、西凤、双沟大曲等，都曾借鉴过汾酒的酿造技术。汾酒的酿造技艺是一套将高粱、大麦、豌豆、水等原料在一定的生态条件下发酵酿造的完整技术体系，在制曲、发酵、蒸馏等环节中，工人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因素。千百年来，这种技能以口传心领、师徒相沿的方式代代传承，并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在当今汾酒酿造的流程当中，它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阳城生铁冶铸技术。晋城市阳城县是我省的铁业重镇，以发达的冶铁业和精湛的冶铁技术著称于世。阳城生铁冶铸术主要包括干锅炼铁、离炉炼铁和离镜的铁饭制作，是中国生铁冶炼技术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生铁冶铸技术的重要留存地。离炉是中国式的竖炉，熔炼时有一整套成熟的工艺，师傅们凭借多年的经验，通过看火色、辨铁水等方法，娴熟地掌握炉况、火候以及铁水成色，恰到好处地把握铁水的化学成分和温度。辨铁水一法堪称绝技，熔炼师傅从铁口舀出一小勺铁水，观察它的色泽以及表层纹样变化，就能够判定其成色，如果不合格再设法调整。这种凭借经验的炉前快速分析方法简便而实用，但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够掌握，是典型的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阳城生铁冶铸技艺中，最有名的是离镜，它是耕作农具犁上的重要配件，由原铁水烧铸，这种做法在世界上非常罕见，堪称中国式铁饭铸造的活化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

0: 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写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3: 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4: 我们来关注科教资讯。近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之“一起青春行，共筑生态梦”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暨专项培训班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来自伊春职业学院的400多名青年志愿者现场参加活动，各县市区团委同步组织本地青年志愿者线上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项目背景和整体安排，号召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实践，以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生态家园。青年志愿者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呼吁全市青年争当生态文明的传播者、生态保护的践行者、美丽伊春的建设者，以青春之力共筑生态屏障。现场嘉宾为5支项目志愿服务分队授旗，并为培训讲师颁发聘书，标志着伊春市青年生态志愿服务队伍正式组建，专项志愿服务全面启动。近日，伊美区南郡小学举办了“劳技光荣，动出精彩”劳动技能大赛活动。活动中，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了和面团、水果拼盘、缝纱包等技能角逐，在实践中锤炼劳动本领，厚植劳动情怀。近日，友好区以追寻红色记忆、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在友好区第三中学举办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教学展示活动，汇聚多方教育力量，形成跨学段协同育人格局，为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次活动教学团队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4个学段，友好区第三小学刘秀梅老师、友好区第一中学郝岩老师、友好区第三中学苏毅老师及哈尔滨医科大学孙翠翠副教授联决授课。各学段教师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围绕伊春红色资源开展差异化教学，4节特色鲜明的思政课依次呈现。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近日，嘉阴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到群众身边。在嘉阴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猎捕、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

0: 享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说的是大庆山县朗乡中学，走进生态课堂，守护绿水青山。为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亲近自然，近距离感知家乡生物多样性，近日大庆山县朗乡中学组织学生走进当地森林公安打造的生态宣传教育基地，开展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森林公安民警化身生态讲师，带领同学们先后参观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三大科普区域，详细介绍小兴安岭林区特色兽类、伊春本土鸟类及珍贵植物的栖息环境、生活习性、保护现状与生态价值，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家乡生态资源的丰富性。研学期间，民警还结合日常巡护、野生动物救助、森林防火等工作实际，向同学们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林区生态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同学们远离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争做守护林区的生态小卫士。大庆山县将持续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依托辖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底蕴，推动校园、家庭、社区联动育人，常态化开展各类生态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实践，为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注入青春力量。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近日，嘉荫农场学校木艺小匠废旧筷子手工制作展在教学楼大厅精彩开展，匠心融铜去，低碳润效。

0: 研，吸引师生驻足观摩。本次活动以环保加创意加实践为核心，鼓励同学们利用家中废弃的一次性筷子、冰棒棍等材料，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创作独具特色的手工作品。从设计草图到切割拼接，从打磨上色到装饰点缀，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同学们的耐心与巧思。原来废旧筷子也能这么好玩。参与创作的同学们兴奋地分享道，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收集家里的旧筷子，花了一周时间做出了我的小房子，特别有成就感。手工实践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树立了环保节约的意识，更锻炼了空间思维、动手能力与耐心细致的品质，是课堂之外的生动美育课堂。近日，枫林县红星小学组织开展诚信进校园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中，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品读诚信小故事，引导学生感悟诚信内涵，帮助学生树立崇德守信为荣、师德失信为耻的观念。同学们还围绕校园生活与人相处的诚信之道展开讨论，让诚信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学校同步举办诚信手抄报展，学生们积极参与创作，将诚信名言、故事等内容融入作品。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手抄报生动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营造了浓厚的诚信教育氛围。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3: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日前，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走进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增强反恐意识、守护校园安全反恐宣传活动，推动反恐知识入脑入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宣读了反恐安全倡议书，全体师生依次在主题横幅上签名，并有序参观反恐装备，现场学习反恐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素养。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孔静：
1: 我们将持续加强警校协作，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师生平安。
0: 这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师生反恐意识，牢固树立反恐防恐人人有责的理念，推动校园安全工作走深走实，为建设平安校园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大庆山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教育局开展地震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让学生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范要领，提升自护自救能力。在各中小学校园，工作人员对防震减灾安全常识、法律法规和地震标准进行宣教，给学生讲解地震灾害对生活产生的影响，发生地震应如何避险，以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等内容。学生们积极走上讲台，回答有关防震减灾方面的问题，还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学生在亲自参与、沉浸体验、互动交流中深化安全认知，并向各校的教职人员以及学生家长推广安全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

程序，指导大家如何应用小程序。此次地震科普宣传进校园活动共深入中小学校园五所，开展防震减灾知识授课五场，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一次。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青春汾阳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农夫的财宝。
1: 有一位农夫在葡萄园里辛勤耕种了一辈子，他种的葡萄又大又甜，人们都夸奖他。他想把自己种地的经验传给儿子们，可是儿子们都不愿意学。他们说，我们不想要你的什么经验，我们要的是你那些值钱的东西。农夫叹了口气，只好把这事儿放下了。有一天，农夫病倒，他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就把儿子们叫到跟前说：
2: 孩子们，你们不愿意学我那种地的经验，我也不想勉强。现在我要死了，我积攒了一些财宝，都埋在葡萄园里。我死以后，你们要在那里仔细的寻找，千万不要遗落了。
1: 儿子们听说葡萄园里有许多财宝，非常高兴。农夫去世以后，儿子们来到葡萄园，把那里的土地翻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以为是自己粗心大意，就重新寻找，把葡萄园的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地翻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他们认为受了父亲的骗，都埋怨说，
3: 没留下什么财宝也没什么，这样骗我们在葡萄园里翻来翻去干什么？真是老糊涂了。
1: 儿子们看到葡萄园的土都翻开了，就顺便往里面撒了许多的肥料，然后就各自做事。秋天到了，葡萄园里的葡萄成熟了，儿子们拿到市场上去卖，和别人家出产的葡萄相比，才发现原来自己家的葡萄不但比往年结的更多，而且更大、更甜、更香。人们都夸奖说，没想到老农夫的儿子种的葡萄比他们的父亲还要好。还有很多人前来向他们学习。

0: 种葡萄的经验。儿子们回到家里，说起这件事，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忽然，大儿子一拍脑袋说：“
1: 是不是因为我们把葡萄园的土地细细的翻了一遍呢？”
0: 儿子们恍然大悟，这才明白，因为土地翻得均匀，施肥施得彻底，葡萄园的土质才得到了改善，葡萄才得到了大丰收。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父亲说的那些财宝就是一个宝贵的道理，那就是只有认真的劳动才能得到丰硕的回报。

0: 小小信箱。
1: 老农夫为什么让儿子们去葡萄园去寻找财宝？今年的葡萄为什么长得比往年更好？老农夫究竟给儿子们留下了什么财宝呢？
0: 聪聪 A B C。
2: 老农夫让儿子们去葡萄园去找财宝，是为了让他们把葡萄园的土地仔仔细细地翻上一遍。因为葡萄园的土质松了，又施了许多的肥料，所以今年的葡萄长得比往年更好。老农夫给儿子们留下了一个真理，只有认真的劳动，才能得到丰硕的回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三人成虎。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为了使双方都能信守诺言，在订立盟约时，往往要将本国的太子交给对方做人质。有一次，魏王和赵王联盟，按规定，魏王必须把儿子送到赵国都城邯郸去做人质。于是魏王决定派大臣庞聪陪儿子同去。庞聪知道魏王是一个偏听偏信的人，便担心自己走后，原来反对他的人会制造流言蜚语。临行前，庞聪对魏王说，如果现在有人报告大王说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会相信吗？魏王回答说，我不相信。庞聪接着问，如果有第二个人来报告说大街上跑来一只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如果有两个人这么说，我就半信半疑了。庞聪又问，那么如果有第三个人来向您报告说街上有一只老虎，您信还是不信呢？魏王答道，大家都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这时庞聪说，大街上没有跑来老虎，可是因为有三个人说有，您就真的相信有老虎。我走后，议论我的人一定不少，还希望大王您能明察。

如火如荼。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做诸侯盟主，为了显示实力，夫差带领大军北上。一天夜，他把大军摆成三个正方形的阵容，中军白衣白甲白旗，远远看去像盛开的茶花；左军红衣红甲红旗，远远望去好似燃烧的火焰；右军黑衣黑甲黑旗，恰如浓云密布。第二天早晨，夫差亲自擂鼓操练三军。

0: 客精神振奋，呼声震天动地。赴会的诸侯都被这雄壮的声势震住了。晋定公见吴军这样的气势，就不与夫差争名次了。各路诸侯只好推选夫差为盟主，成语如火如荼由此而来，现多形容气势旺盛，场面热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永远闪耀》。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8: 孙叔，
9: 哎，
8: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9: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8: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9: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那

0: 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2: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2: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2: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2: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0: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0: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0: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哎呦，我
0: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爸，爸，爸！
0: 哥们，我闲着。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1: 啊？
0: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吗？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1: 啊。
0: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呀。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
0: 你
1: 管
0: 你
1: 别
2: 管。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
1: 啊，
0: 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
0: 哎，
2: 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0: 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做。
1: 这孩子多好，一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2: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1: 嗨。
3: 爷爷。
1: 嗨。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1: 吓死我。大雷呀、啊、
2: 哎，
1: 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5: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1: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2: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6: 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1: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1: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7: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3: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3: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10: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9: 哎，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3: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3: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3: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3: 圆儿啊，把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3: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3: 喂，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3: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
4: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4: 提。
1: 好。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3: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3: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3: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3: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0: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长。

0: 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2: 扫码
1: 一人一万五。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
0: 拿。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

0: 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他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哎，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0: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5: 哎呀，
0: 太气人了！哎，
5: 大伦，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4: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月儿，
8: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

0: 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报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十年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的特旨要求，以打好林区三问为牵引，锚定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定位，以伊春生态日为重要契机，高位统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创新推行志愿加生态环保模式，走出一条具有林区特色、群众广泛参与、服务精准高效的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之路，为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龙江建设注入强劲志愿动能。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四科科长赵丽，围绕我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3: 主持人好，
2: 嘉宾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年伊春生态日期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工作方面将开展哪些活动呢？
3: 我们重点依托中社部扶持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在伊春生态日前夕，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法典、河湖保护、植绿护绿等内容，有计划开展分层分类的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培训。目前我们分别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团市委、伊春职业

0: 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生态环保专项培训，集中设置培训场地40余个，覆盖党员志愿者900余人，青年志愿者600余人。同时以生态伊春志愿同行为主题，动员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主题宣传和生态保护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深入林区、河湖、社区、景区开展植绿护绿、环境整治、生态宣传等实践活动80余场次，在全市营造人人都是生态保护志愿者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10周年献礼。
1: 近年来，我市在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中都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成果呢？
0: 这方面我们成果丰硕。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的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暨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斩获了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是全省唯一生态类志愿服务项目。项目实施以来，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组织体系成果，我们搭建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抓总，伊春森工集团及10个县市区协同推进 N 支七彩林都特色志愿队伍具体落实的1+11+N 工作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打造了以社会林长、社会田长、社会河长为引领的专业队伍30余支，依托党群中心、文明实践所站，组建党员、青少年、巾帼、引领等社会化志愿队伍150支，实现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专业化支撑、社会化参与、全覆盖推进。二是阵地建设成果，我们依托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成全省首家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务培训实践基地，建成全市首个示范性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站。各县市区依托社区、公园、景区布设服务站点，把生态宣传宣讲、环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整合市域内高校、党校、行业骨干、专家学者，组建生态环保理论讲师团及培训师资库，累计开展宣讲培训100余场次，培训志愿者1.5万人次，锻造了一支懂生态、爱绿色、善服务的志愿铁军。2025年5月，我们成功创建全省首家生态环保志愿服务试点。在去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邀请省委社会工作部领导为试点揭牌，并作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主旨演讲。三是活动实践成果，我们坚持把志愿服务融入生态保护、生态旅游、生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品牌项目带动全域实践，让志愿红点亮林都绿，让绿水青山成为伊春最鲜明的底色。我们紧扣伊春生态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植绿护绿、河湖保护等志愿服务1200余场次，生态科普宣讲1800余场，6.2万人次志愿者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将志愿服务嵌入生态旅游全链条，200余支志愿队伍、5200名志愿者常年投身助旅护游，累计服务时长14.95万小时，服务游客50余万人次，擦亮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名片。四是品牌建设成果，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项目斩获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我市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经验做法得到中国志愿杂志社专访，并作为全省唯一项目代表参加全国4个100现场观摩活动。呼兰河铁力时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绿遍伊春美在伊址项目荣获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一名环保志愿者荣登中国好人榜，伊春生态志愿品牌在全省全国持续叫响。
1: 未来我市将从哪些方面提升该项目的质量与水平呢？
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

0: 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提质增效，重点推进三化升级建设，推动志愿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具体如下：一是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以提升志愿服务能力为核心，系统开展专项培训工作，重点围绕生态保护基础知识、野外巡护技巧、应急处置流程、环保法律法规等关键内容，邀请行业专家、业务骨干开展精准授课、实操演练，不断夯实志愿者专业素养。同时分类组建巡山护林、河湖守护、环保宣讲、应急救援等特色志愿服务分队，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专业型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确保各项服务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二是推进项目品牌化建设，深度结合伊春生态日主题，精心策划重点打造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活动形式，创新活动载体，通过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植被恢复、公益宣讲、生态研学等特色活动，扩大项目社会影响力，同时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聚焦群众需求和生态保护重点，培育推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示范性、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项目，打造志愿红守护生态绿的特色品牌，让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品牌引领、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三是推进运行长效化建设，健全完善项目运行各项机制，筑牢项目可持续发展根基，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细化志愿服务礼遇措施，加大先进典型宣传表彰力度，充分激发志愿者参与热情，完善保障机制，强化物资保障、阵地保障、人员保障，为志愿者服务开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未来该志愿项目将如何助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和伊春高质量绿色发展呢？
0: 下一步，项目将立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核心目标，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桥梁纽带作用，聚焦生态保护、理念传播、绿色发展三大重点，切实履行好三大职责，为伊春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力量。一是当好生态守护者，持续引领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广大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巡林护河、植被恢复、环境整治、森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伊春重点国有林区、河湖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补短板、强弱项，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小兴安岭林海，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二是当好理念传播者，以志愿服务为重要载体，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通过开展环保宣传、科普宣传、主题实践、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深入社区、学校、企业、景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环保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破除生态保护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提升全民生态素养和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参与生态、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风尚。三是当好发展推动者，凝聚全民志愿力量，推动志愿服务与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深度融合，将志愿力量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紧扣伊春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志愿服务凝聚绿色发展合力，为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提供坚实的志愿支撑和群众基础。
1: 对于想要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你有哪些建议吗？
0: 欢迎每一位热爱伊春、心系生态的市民和青少年加入到我们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

0: 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中来，这既是对我们志愿工作的支持，更是对这片临海家园的守护。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首先一定要怀揣一份真诚的初心，这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核心力量。伊春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片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更是祖国北方的生态屏障。希望大家加入进来，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为了虚名，而是真正热爱这片林海、这条河湖，愿意拿出自己的空闲时间，付出真心和精力，用心去守护每一棵红松、每一寸绿地、每一滴水，把生态保护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份初心会让我们在志愿服务中收获更多的感动和价值。其次，不要急于求成，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平凡的行动也能汇聚成守护生态的强大力量。对于市民朋友来说，日常出行随手捡起路边的垃圾，不随意丢弃废物，在林区不违规用火，不采摘野生植物，不伤害野生动物，主动向身边人宣传伊春的生态保护理念，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在为生态保护添砖加瓦。最后，要主动学习，积极参与，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培训活动，多向身边的骨干志愿者请教，熟悉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职责，避免因专业不足而影响服务效果。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开展志愿服务，真正做到守护有方法，服务有温度。让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能落到实处，真正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让这片林海永远苍翠，生生不息。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谁人举案齐眉，谁人相敬如宾，这一个为夫人描眉画眼，那一个糟糠之妻不下堂。品鉴成语，解读婚姻，找寻幸福密码，且行且珍惜。

0: 成语解读，婚姻的幸福密码，下集。
1: 您喜欢成语吗？您知道自己每天会用到多少个成语吗？您的家人和同事是不是也经常在谈话中使用成语呢？成语是根植于我们脑海深处的文化记忆，成语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天荒地老，朝代更迭，在历史的尘烟中，成语这种古人的智慧和语言的结晶却从未老去，其中的精华反而更加璀璨夺目。从内容上来看，我国的成语包罗万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慢慢回味。那么成语是怎么来的？它们的出处都有哪些故事？我们该怎样理解它的内涵？而这些语言精华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这第二组的成语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广为传颂，并化作了这两个成语呢？谜底马上解开，敬请关注。
2: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密码。第一个叫路车共碗。什么叫路车共碗呢？路车就是指那个小车，共碗是说夫妻两个一块推一辆车，就叫路车共碗。这个成语的故事中间讲的两个主人公啊，一个叫鲍轩，一个叫桓少君。鲍轩是男主人公，桓少君是女主人公。他们都是汉代人。鲍轩这个人呢，家境很穷，家里很穷。他是西汉末年人。但是他好学，他跟着谁学了？他跟着桓少君的父亲学习。桓少君的父亲就发现他这个弟子啊，虽然家境很贫寒，但是鲍轩这个孩子的话呢，品德非常好，很勤奋，很认真，而且很有天赋。所以他这个老师啊，就桓少君的父亲啊，对这个学生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所以最后就把自己的千金桓少君许给了自己的学生鲍轩。鲍轩这一下子可是这个如获至宝，他不单学业有成，而且竟然做了他老师的金龟婿，老师把自己的千金许给了自己。这个桓少君的父亲，也就是鲍轩的老师，知道鲍轩家里很穷，知道这是个穷学生，那怎么办呢？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给她陪嫁了大量的嫁妆。所以这样一来，鲍轩呢，第一得到一个美人，第二得到大量的嫁妆。我们讲过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司马相如得到东西以后，是带着东西就回到成都老家去了，过富人的生活了。但鲍轩不这样，鲍轩看到他的老泰山给他这么多陪嫁东西以后，心里头压力很大。他这个心里的压力啊，就被他的妻子桓少君发现。桓少君说，我看你心里好像有心事儿，你为什么不高兴？鲍轩说了，他说岳父大人给了这么多嫁妆，当然是希望你过好日子，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穷书生，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永远靠你，靠我岳父的这个赠送给你的这些嫁妆来生活，所以我希望呢，我的妻子是能给我同甘共苦的人，是能够和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不希望一个千金小姐带着这么多嫁妆过来，那么你过不惯我们家的穷日子，那今后怎么过啊？桓少君一听说，好了，这问题我来给你解决。他说，我爸爸之所以把我许给你，就是因为看中你的人品，其他任何都没看到，就是看中你的人品。既然你觉得这些嫁妆是包袱，那好办。他把桓少君就把他爹给他陪嫁的丰盛的嫁妆

0: 全退回去了，一个不剩，全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换上平民的短布衣服，给鲍轩一块推着小车回到婆家，这就叫路车共玩啊。推着小车回去，回到家里以后，马上就像一个村夫一样，在鲍轩的身边相夫教子，恪守妇道。鲍轩因为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所以鲍轩呢就专心致志的学习，后来就考中功名，一直做到什么官呢？做到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管京城和地方的那个一个监察官，所以鲍轩后来做了很高的官。鲍轩给桓少君后来他们的儿子也很有出息，他这个儿子后来也做了鲁郡太守。鲍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其实给桓少君对他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幸福的婚姻呢、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叫什么呢？叫志同道合。一个千金小姐能放弃那么多嫁妆去过穷日子，这非常不容易。下面我们再讲这一组的第二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叫夫妇妻歹。这个夫妇妻歹呢，讲的是婕妤和他的妻子的故事。婕妤这个人呐、啊、非常有名，大家只要看《论语》、看《庄子》，在《论语》与《庄子》中间都写过婕妤这个人。婕妤在《论语》、在《庄子》中间就是一个隐士，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隐士。但是到了西汉的刘向，他写了本书叫《列女传》，在《列女传》中间写到了这个婕妤了。就把他老婆写出来。这个婕妤很有才学，但婕妤不愿意做官，和他的妻子一直隐居在乡间。有一天，这个婕妤的妻子出去了，等他妻子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哎，他家门口出现了一些很深的那个车辙的印。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古代那个车不像现代的车，它是木头的。那个老百姓家里头住那个地的也不是像今天硬化的路面，是那土地，只要有高车驷马来，一定会留下很深的车辙印。所以婕妤的妻子一看就知道，今天我家里肯定来贵人了。所以他就问婕妤怎么回事，婕妤告诉他，不错，确实是家里来贵人了。谁来来了？楚王派人来了。楚王派人来，带了两样东西，第一，重金；第二，名车。带着重金，带着名车，干嘛呢？请婕妤出去治官，做官。到哪儿去了？去帮他治理淮南。所以婕妤的妻子就很着急的就问呢：“你怎么回答的？”婕妤说：“那这还用考虑吗？谁不想过好日子啊？人生很短暂，谁都不想过好日子。”所以楚王这一求我，我答应了，我要去给他做官去了。婕妤他老婆一听，脸一沉，不干了。他说：“咱们俩结婚的时候都说了非常好，就是要一辈子过这种不做官的穷困的平凡的生活。你现在突然之间答应楚王去做官，你这不是违背你的誓言吗？那既然如此，那就……”你去做你的官，我呢还继续过我的苦日子，我不去做官。婕妤看他老婆认真了，所以婕妤就笑了，没那回事儿，我跟你说的是逗你玩的，啊，根本我没答应，因为我不答应，那个使者带着钱和名车就走了。所以婕妤跟他老婆商量啊，他说既然楚王任命你做官，你不干，而且呢你又想隐居到那儿，显然不合适了。既然如此的话，咱俩看来得换个地方。怎么换呢？这地方不能待了，家里的用具，特别是做饭那些锅啊，那些东西啊，是婕妤背着啊，婕妤背着，这就叫夫妇。然后纺织用品呢，他的老婆头上顶着，这叫妻歹，就是老公背着做饭的锅，老婆顶着 纺织的用具，夫妇期待两个人一块儿改名换姓远走他乡。这是中国古代的第二类非常有名的爱情故事，它揭示了这个婚姻幸福的另一个密码。第二个密码就叫志同道合。无论是鲍宣是黄少君，无论是婕妤和婕妤的妻子，他们都是志同道合之人，所以他们那个家庭很幸福。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2: 糟糠之妻不下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同心厮守，白首到老，幸福究竟有没有密码？马上揭晓。
0: 这第三组成语呢，有两个啊，一个呢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另一个呢叫不忘故谏。一对青年男女，从两个人相识到最后牵手，一直到相守，其实夫妻之间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和你一块儿慢慢的变老。这是中国古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故事。什么叫糟糠之妻不下堂？从到东汉一个著名的一个高官叫宋弘。宋弘这个人，他在西汉做过哀帝、平帝，一直到东汉光武帝的官。他最后做官做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刘秀亲亲万国，好不容易当了皇帝以后，刘秀特别高兴，但刘秀的高兴呢，很快就被冲淡了。因为刘秀有一个姐姐叫胡杨公主，这个胡杨公主刚刚死了丈夫，所以胡杨公主尽管她弟弟当皇帝了，但胡杨公主心里闷闷不乐，就很不开心。那刘秀呢，就想让她姐姐开心，就想为她姐姐找一个老公。所以为了为她姐姐找老公，他做了两件事。第一，先向她姐姐打听，看她姐姐有没有看中的人。刘秀向他姐姐打听过以后啊，他姐姐胡杨公主就说，他这朝中有一个叫宋弘的这个大臣，这个大臣啊非常好。他姐姐一表态，刘秀心里就有底儿了，要找宋弘。第二步就找宋弘。他找到宋弘以后呢，给宋弘兜着圈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谏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志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什么意思呢？谚语说，人一地位高了就要换朋友，一有钱了就要换老婆。您觉得这个话是符合人情的吗？这就叫贵易交，富易妻。结果宋弘给他回答了两句话，他说：我听说贫贱之妻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特别是糟糠之妻不下堂这句话，成了中国古代成语中间形容夫妻之间不离不弃最有名的一个成语。宋弘的回答很巧妙，汉光武帝刘秀呢是兜着圈子想让宋弘，因为他姐姐胡杨公主看中了宋弘，可是宋弘已经有成家了，有老婆，宋弘必须先休了妻才能给胡杨公主结婚，因为皇帝的姐姐不能去做妾啊，要做妻子宋弘必须要先休妻，所以给宋弘说了这么一番话。宋弘就给他回答两句话，叫贫贱之志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共过患难的那不能换。宋弘这个回答很巧妙，给光武帝刘秀留了足够的面子。当然 他给光武帝留了面子，也给自己留了。

0: 性命。所以光武帝下来以后就给他解说，这事儿不行了。
1: 一代名将韩信在街头混混面前忍受胯下之辱，太史公司马迁即使接受宫刑也要完成史记的创作，历史的进程如何被真正的勇士改写？幸福婚姻受到皇帝干涉，历史上并不少见，皇帝的婚姻被其他人粗暴干涉却并不多见。谁人不忘故建？何为幸福密码？品鉴成语解读婚姻正在播出。
0: 和宋弘相类似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而且是汉代的一代帝王，这个人就是汉宣帝刘训。大家知道这个西汉的皇帝，汉武帝以后就是汉昭帝，昭帝以后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刘训是个什么身份呢？汉宣帝刘训是汉武帝和卫子夫的曾孙，也是立太子的亲孙子。刘训他很不幸，就是他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的爷爷就立太子啊，就遭遇巫蛊之祸死了。他爷爷死了以后，他最后没有办法，就怎么办呢？就被送到这个掖庭去供养了。当然后来这个巫蛊之祸很快就被搞清楚了，也平反了。但刘训呢，就是在掖庭。掖庭是什么地方呢？掖庭是后宫宫女和犯人居住的地方，他就在这儿长大了。他在这个后宫掖庭居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徐广汉，他跟徐广汉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徐广汉就把自己的女儿许平君许给了刘训。但是后来也很凑巧，小两口结婚以后啊，感情很好，还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就是汉元帝，那是后话。两口结婚以后生了孩子，过得正好的时候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把刘训挑出来当皇帝了。本来汉昭帝死了以后啊，当时辅政的大臣叫霍光，霍光并没有立刘训，他立的是谁呢？立的是另外一个昌邑王刘贺，他立刘贺做皇帝。但刘贺这家伙不争气，干了27天皇帝，被霍光罢免了。罢免以后，这个霍光就把这个刘训挑出来继承王位，因为刘训他毕竟是汉武帝的曾孙呐、啊，是立太子的亲孙子啊，他是皇室正统血脉，所以刘训就做了皇帝了。做皇帝以后，就是汉宣帝，那个当年和他结婚的许平君，这时候封为婕妤，婕妤是宫女的一种身份，但还不是皇后。但是当时掌实权的是霍光，刘训当皇帝，刘训是霍光立的皇帝。汉宣帝见到霍光都是战战兢兢，一点都不敢违抗。汉宣帝称帝以后啊，手下有一帮大臣就给他上书说，你没有立皇后，建议你怎么办呢？立汉武帝临死之前呢，托孤重臣立霍光的女儿做你的皇后。很明显这帮大臣是讨好霍光的。这刘训当时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是选霍光的女儿呢，还是选我揭发的妻子呢？刘训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过去没当皇帝的时候啊，我有一把剑，但现在呢，我这个剑丢了，希望大臣们帮我找一找我原来那把剑。这件事被人们概括成一个成语，叫不忘故剑，也叫做故剑情深。汉宣帝在大臣们上书叫他立皇后的时候，他竟然要找他以前的一把故剑。这件事透露一个信息，念旧。所以这些大臣由此悟出来一个道理，汉宣帝绝不会立霍光的女儿做皇后，一定还要立他那个结发之妻。因为这么一个缘故，所以大臣们就明白过来了，然后马上站到皇帝身边

0: 上书要立这个许平君做皇后。后来刘训果然是这个违背了霍光的意志，立了他原来在掖庭中间那个结发的妻子做了皇后。刘训这个做法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刘训自己可以受委屈，但他绝不能让他在困难中间给他温暖和支持的那个女人受委屈，因为那个女人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人生的意义，他要竭尽所能给她幸福。那么所谓给她幸福，就是让她当皇后。所以汉宣帝给许平君的故事在成语中就凝练成两个成语，一个叫不忘故谏，另一个叫故谏情深。他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一般说来，牵手到相守再到白头是上天最大的恩赐，但是我们要懂得其实牵手是非常不容易的。牵手特别是一对男女的牵手，它只是人生生命历程中间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所有的牵手最初都是一种本能，或者是一种利益，或者是本能和利益的共同驱使。如果能够把生物的本能和利益的追求升华成精神的享受和生活的包容，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这一讲讲的就是婚姻的幸福密码，这三个密码就是互敬互爱、志同道合和不离不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3年8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犯，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漆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鼓鼓，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大船，一种是小船，就是所谓漆板子。大船舱口扩大，可容20-30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漆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吸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俊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秽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映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这暗暗的水波里又斗起缕缕的明衣。在这薄霭和微衣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吗？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暗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手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弯驳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近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立社桥，望见东关头了。 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蓟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渡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音习的言辞，从声色的歌喉里机械地发出来的，但他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挪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他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蜜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扩大，俨然是三座门，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叹息于古稀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着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的盖了房子，必然是修葺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为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意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

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阜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近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近处了。我的脚曾踏过阜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阜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的绿着，任你人影的冲冲，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幕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他荡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鉴赏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地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生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视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声色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心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作美，总觉更有滋味。而静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却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开尽了资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韵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韵，便更不成了。灯愈多，韵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拢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地运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的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他们那柔细的枝条遇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他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

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地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后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后我们了。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坊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韵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坊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宜，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设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坊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他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他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们于是很张皇了。他们也乘着漆板子，他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气灯，光亮炫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现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月宫等人，映着气灯的余晖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两人，天色一黑，他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烁烁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他拖出来了，这使我猝急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地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调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逆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他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他们，一面对于我自己。他们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他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他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作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在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虫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地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

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虑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着，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他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他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他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混乱。歌坊去了，暂时宁静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侠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他们既被逼得以歌为业，他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他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他力量异常坚强，他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他们，所以拒绝了他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他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坊，伙计照着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地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着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山的调子，她唱得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地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弩墨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照耀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伊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

0: 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弯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萧萧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里。东关头转弯，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蓟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黯然地对着，静听那鼓鼓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又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立社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又暗的河房里都打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碧帛。我们的船已在她的碧帛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 特地前来

0: 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
2: 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可不可乱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0:86，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7: 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10年，
7: 中国向
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巡海苍龙毕振远带着自己的姑娘毕赛花、儿子毕莲，要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恶贼报复仇雪恨。他们走到济南城西，遇到了一位打柴的老者。樵夫说：“我是本地人，你们走南边可千万别走北边，因为那边是股背道，松林稠密，歹人不少。”毕振远点头：“此贼姓什么呀？”“哎呀，您要问这贼他姓什么，

说句实话，我呀都不愿意说。我姓张，我叫张顺。您也到北门打听樵夫张顺，没有不知道呢。那也赶巧了嘛，这贼呀也姓张，外号人称海底捞月，手下有20多人，就在山上接待，就在这断道劫财。巡海苍龙避震远听得知，那看了看张顺，张顺啊，此时若是有人把此贼给除了，又当如何？张顺一听，如果有人把这贼寇捉住，送到了府衙，知府上堂一问，只要是这贼，绝会有赏。既然如此，那时必要的话，也叫你堂上治罪，还是跟他打一面的官司。这樵夫一听，不用啊，谁要捉住贼寇，府台大人就赏谁，您只要把他拿住了，那就算您呢给这一带除了害，当地的父老乡亲都得感谢您。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就得有人铲，带我全家到那里看上一看，知府做官要轻，我自有道理。樵夫听完了，我敢担保，官若不清，你也可以把我全家斩首。这位贤弟，你休要拿我当行路之人，我全家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到处行善，好打抱不平。我若将此贼捉住，府台大人可有赏？老人家只管放心，一定有赏。毕振远说，好嘞，要是到了张家屯打听你，可有人知道。我说，老爷子，您到张家屯那人人全认识我，您跟人这么一扫听，那赶巧了就许指给您是哪一门。毕振远说了一声好，那你就在家听信儿吧，然后叫姑娘毕赛花，你们把咱们的军阵准备好了。毕赛花答应一声，就把三个人的军阵拿出来预备手下，又用铺盖压上。毕振远又看了看这张顺，我老哥哥，如果我要是致死几名山寇，那会有枪错没有？张顺把脑瓜一拨了，您别管致死多少，只要是有军阵，准知道与您交手来着，死多少都没关系，最好把他们赶尽诛绝，可千万要把那贼手拿住。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当时爷三个一直往正西，来到二龙口，走北道，正走到中间，就听到树林子里边一棒铜锣响亮，紧跟着吱吱吱，铃铃铃铃铃，锣声这么一响，毕振远呢假作不知，忽然正西有人说话：“哎，那老头啊，你在小车别往前走了。”毕振远也不停车，仍往前走。我说：“你这老头儿，难道也说你的耳朵让雷震了不成？你怎么不停住？”毕振远这才站住，毕莲也坐在车上。毕振远一看，就见对面的来人平顶身高有8尺左右，胸前平，背膀宽，精神饱满，面若淡金，两道半截的眉毛，俩大三角眼，蒜头的鼻子，翻鼻孔，大嘴叉，大耳相衬，花布手巾缠头，前后搓打拱手，拦不着靠袄，拦不着底儿，登山用的鞋，青袜子，花里不打着裹腿，青超包扎腰，右手提着一口鬼头刀。毕振远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他，拦我的去路，所谓何故？那个人嘿嘿一笑，哈哈哈哈。
我说你是干什么呢？毕振远瞧了瞧，我们赶奔西川投亲，由打此处经过。你们是干什么呢？你要问呢？这是二龙口，放在正道你不走，你偏走背道，你是不是要找倒霉？毕振远一声冷哼，这背道难道一说就不许人走吗？这背道不是不让人走，你可有买路的金银？毕振远瞧了瞧，你们要金银倒也简单，我这金银还不少呢，就是我这一辈子也花不完。你贵姓啊？哈哈哈哈，我说你这老东西，老棺材囊子，要问我，我告诉你，我姓李，叫李玉，江湖可号登山豹。你是谁？毕振远看了看，我姓吴，我叫吴明世，买入的金银倒是不少，可是你拿不走。李玉一听，我怎么拿不走？毕振远看着他，有人不给，那谁不给呀？谁不给？就是他不给。毕振远把手中双掌一晃，这李玉呵呵一下，嘿嘿，那今天真是新鲜，一个老棺材瓤子在这还说着狼言大话。毕振远瞧了瞧他，说：“小辈，你两只瞎眼，不怕你断道劫人，可是你得看看那我是干什么的。你鬼迷心窍，没看出你家老太爷是干什么的。”李月听之，你这老头老棺材瓤子，也不是我吹句大话，我看你也有不了多大的本事。那既然有此经过，你也顺顺当当的放下买路之财。不过我看你这老头好像是善财难舍，那今天说不了讲不起，我要给你赎出皮子。毕振远一声冷哼，心想这个小子一看也有不了多大的本事。毕振远微寒一笑，你拿刀砍我，如果要是砍着我，就算砍着点衣服或者伤着根头发，这所有的金银就全归你了。你听见没有？把这李月气的，老家伙你还真挺狂，你可站好了啊，我可要动手了。就见李玉把手中的鬼头刀举起来，搂头就砍。毕振远呢，往后一倒步，飞起了一腿，正踢在李玉的脉门上，这鬼头刀就飞了。李玉一见不好，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哎呀，这老家伙真挺厉害。”转身啊，刚要走，毕振远横着一百灵腿，当时这个吭哧性来了个狗吃屎，好悬把门牙给栽掉了。当时毕振远过去拧胳膊就把他捆上，毕赛花说话了，我说爹呀，咱们把他炖了得了，这是行话，就是拿刀把他杀了，把李月吓了，好悬没拉了，心里想完了完了，没成想今儿个我刚一下山想做笔买卖，我说碰见个老头，这老头好对付，没成想这老头这武艺高强，倒霉，真倒霉。毕赛花瞧了瞧李玉，你家姑奶奶不要你的命，不过得给你留点记号。说完了以后，猫腰捡起了李玉的刀，左手一提的耳朵，把左边的耳朵给拉下一个来，把李玉疼得嗷嗷直喊，哎呀他妈呀，这回把我可给破了相了。现在李玉一听刚才毕振远说的话，

把板炭给炖了，就知道这准是江湖人。再一看，这小姐长得五大三粗，面如黑漆，心想见这位小姐，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毕赛华看了看，你也不必打听，你们为首的是谁呀？李月现在有点害怕了，因为耳朵让人家割一个，现在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流。哎呀，我们为首的姓张，叫张茂，江湖送给绰号叫海底捞月。您要报出您的真名实姓。毕真远看了看，我说了，我是无名氏，你少要多问。不过今天你拦路打抢，断道劫人，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李月现在再看毕振远，一看毕振远这老头，虽然说上了几岁年纪，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这两只眼盯到李月的身上，这李月机灵打一冷战，心想这老头绝非凡人。我说老人家，我劫道，我管你是什么人。毕振远把眼珠子一瞪，难道也说你们还要钱吗？我说这位老者，您既然说出行话，阁下这必有名姓，您快报出名姓。毕振远一声冷哼，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姓，你是当头的吗？李玉一听，我呀是二头。毕振远说，你们的总腕是何人？我们的总腕姓张，叫张茂，人送绰号海底捞月。毕振远点了点头，你把张茂叫下站来，我跟他有话要讲。这毕振远正和李玉说话，由打旁边蹭又穿过小子里。我说这老头儿，你现在把我家李寨主给伤，那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这小子手使一对单鞭，晃单鞭直奔毕振远。毕振远看了看，好，你也是无名的小辈，要和我动了手，你也配？你姓字名谁？刚才让你给抓住那个，那是我兄弟，我是他哥哥，我姓李，我叫李主。哦，你叫李主，老家伙，你是招鞭。这鞭挂定风声，直奔毕振远。毕振远身形一转，这李主都没看清楚毕振远是怎么闪的，就觉身背后被人戳了一下鞭子，啪！毕振远用点穴之法就把李主给点住了。老侠可微含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就你这两下还和我动手，你也配？当时毕良过来晃手中刀要把李主，结果性命。毕振远一笑，我说毕莲呐，你呀别伤他，多少给这小子留点技儿。毕赛花过来以后，就把这位右边耳朵揪住了以后，然后拿刀刺儿给拉起来了，拉起来以后趁热反着又给粘上了，把李主疼得嗷嗷直叫。就在此时，两边的呼哨连声响亮，功夫不断甚大，
东西来了三四十名这喽啰兵。

手里边各拿明晃晃的刀枪，往这边就过来了。碧莲一看他们来了，便将李玉提到小车的旁边。毕真远看了看，哈哈哈哈，你们姐弟两个把兵阵准备好了，咱们一块儿与他们决一胜负。说完了以后，猫腰捡起这口鬼头刀，上面的血迹还没干，瞧了瞧李玉，又看了看李主，你们的大头到了，你也指给我，我自有法的对付于他。我告诉你啊，你也跑不了，像你们这些无名的小辈也敢问我的名姓，你也配？就在此时，由哪西边飞来了一人，就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往上一看，煞白的脸面，半截的眉毛，大魂眼，蒜头的鼻子，小嘴叉，小元宝的耳朵，头戴青布紫巾，青布衬衣靠袄，青布底衣，洒鞋蓝袜子，蓝超包扎腰，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掌中一条勾镰枪，双手提枪来至切金，高声断喝。对面老儿暴通明姓，闭着眼看了看，小辈，你先暴通明姓，好在你家爷爷面前刀下做鬼。就在此时，那旁边碧赛花说了，我说爹呀，你看他们人多，一招可别让。毕真远一笑，姑娘，你也看着这俩贼，别叫他们跑了。毕赛花说了，爹你就放心吧，这俩人哪个也跑不了。毕赛花抱着手中锯齿飞镰刀，这看着这两个贼。毕真远又问，你叫何名？来得呵呵呵一阵冷笑，我姓李，名豹，江湖贺号连三枪，来呀，上前动手。说完了，前把一立，后把一扬，这枪啊翻心就刺，奔老头前心就扎过来了。毕真远一看，他这有意来扎，这枪唰起个道了，连忙往旁边一闪，进步就是一刀。李豹抽身再躲，那哪来得及呀？你也想巡海苍龙避阵远，老头子刀法出众。这李豹都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就听扑哧一声，人头落地。这群贼一个个胆战心惊，按说这个主不好惹，看起来今天要倒霉。李豹全完了，他都不行，我们更白给，像你我这样的过去白白送死。旁边又窜过了一个老贼，你报我上名来。毕真远看了看，非得我见了你们为首的，我才能说出真名实姓，跟你们这些无名小卒不配说出我的名姓。那个人也说，喊了，您别忙，我给我家大寨主前去送信儿。闭着眼说，好嘞，等他到了，我再通名报姓，你们哪个活腻歪了，愿意认母投胎，只管进前来。还真有不怕死。又有一个人那窜过来，就见这个主平顶身高不到七尺，长得五短身材，面皮微黑，两道剑眉，小鼻子小眼儿，俩锥子巴着耳朵，大耳山峰，紫花布的手帕缠头，穿着紫花布的裤褂，鱼鳞的洒鞋，青布的袜子，蓝布的裹腿，掌中一口

0: 跃一刀，嘴里边还喊呢：“老家伙，问了你半天，你到底叫什么名？”毕老侠客一声冷哼：“哈哈哈哈，问我叫什么名？你家大寨主不来，我不会报名。无名的鼠辈，你既然过来要找死，那我呀就成全你。不过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你姓字名谁，我送你认母投胎。”把这小子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要问我，我姓蓝，我叫蓝杰，外号人称登山卫影。老贼，你不敢报通你的名姓，可是我了人家这口刀啊，专门杀了有名的，没名的我可不杀。谁知今天偏遇到无名的老辈。毕振远微含着冷笑：“小辈，你祖居何处？”蓝爷呵呵一笑：“我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家乡住址我可以告诉你，我住在武江口正西韩县南门外吴峰山蓝家寨。”毕振远点了点头。我说：“蓝杰呀，我来问你，蓝氏五杰你可认识？”这蓝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毕振远：“要说那蓝氏五杰，那是我家员外爷，我焉有不认识的？”毕振远说了一声：“好，那我看在你家员外爷份上，饶你不死，必将把你生擒活拿。”蓝杰气坏了：“好啊，我这非杀你这个无名氏不可。”说着话这举刀就砍。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老夫聊放少年狂，左牵黄，右制仓，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坦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浅逢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拦截上一眼下一眼，看得很避得远。嗨，要说那蓝氏五杰，那是我家员外爷，我烟友不认识的。避震远说了一声好，那我看在你家员外爷份上，饶你不死，必将把你生擒活拿。拦截气坏了，好啊！老头啊，我看你也太狂了，我这非杀你这无名氏不可。说着话，这举刀就砍呢。毕振远一看，他的刀来了，毕老侠客连忙往旁边一闪身，拦截进步闪身，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毕振远往下一坐腰，这刀就过去了。往回又来个正缠头，毕振远使了个提板球，躲过此刀。李约翻身跳到一旁，说了一声：“你也且慢，头一刀我可没还招，那因为我和你家员外有交情。第二招我没还招，我劝你赶紧走，千万别趟这浑水，你必须知道进退才是。”第三招我还没还招，是因为人不亲，义亲，你还能逃出武圣人门前的18个字。拦截一听，哪18个字？毕振远微含一阵冷笑，要说18个字，棍棒刀枪，戟钺叉环躺，鞭锏锤抓，拐剑钩镰斧。拦截听至此，就这几样，人人皆知。毕振远看着他，别说你不知道，就连我那五个败弟也不知道。你快束手就擒！拦截真没把毕振远看在眼里边，上前又是一刀。这小子左一刀右一刀，毕振远并不还招，闪展腾挪。毕振远怎么劝，拦截就是不听。最后，毕振远喊了一声：“拦截，我可给你全脸了！如果你是执迷不悟，拨时失误。”毕振远刚说到这儿，他的刀又到了。毕老侠客说了一声：“来得好！”往后一坐腰，横身一腿，正踢在中旗之上。这拦截，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下摔倒在地。这时候毕兰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把拦截给捆了。毕振远又往对面看了看，哪个不服？旁边又过来10来个，各持刀枪棍棒，当时就把毕振远围在了正中。毕振远一点也不害怕。这老头把手中刀抡开了，这10几个人让老头给打的，王八吃西瓜，这滚的滚，爬的爬，这惨就别提了。时间不大，一个个全都挂了花了。打这10几个人，就好似老叟戏顽童。就在此时，西边有人喊了：“各位朋友，闪开了！”待我会一会这个老贼，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大家人等呼啦朝往两边一闪，来者正是大寨主海底捞月张傲。他一看手下人这个惨呐，让老头给揍的一个个鼻青脸肿，挂花的不少，迈步来到当场，一抱拳，对面。可是盘龙岛的大寨主，巡海苍龙毕德王吗？毕振远一听，来的这人认识我毕振远，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了看，毕振远没想起是谁来。当时毕振远就问：“你识人毕某？”毕大王，我确实认识您。难道一说您不认识我了？说着上前

双膝跪倒，我在您那水寨都城当过首领，您往前倒退两年，您可记得杀了一个叫闹海江珠李元的？小人一见那时心里边就害了怕了，这就乘小船私行逃走。毕振远听到这儿，好，你也快起来讲话，你为何跟这府台大人为仇作对？张茂站起来，毕大王啊，您要是问，那是苦不堪言呐。当年我在狮子街打把式卖艺，那府台大人准我在街上卖艺，他说我明着是卖艺，暗中要采盗，夜间好偷，他们官兵逼我太甚，因此我这才来到二龙口断道劫人。可有一劫，小人至今奉行您的山令，对于少妇长女绝不亲近，无论年岁多大，我是概不欺压。毕振远听到这儿，张茂啊，你既然在我山上待过，就得听我之言，不可跟他们在此胡作非为。你要是一意孤行，那你难免有掉头之苦。张茂听到这儿，我愿听老大王之言。难道一说老大王，您还能给我指错道吗？毕振远看着他，你可有妥帖的铺保？张茂一听，有。毕振远看着他，如果要是有，我可以保举你在府台衙门当一名班头，什么时候大人任满，你再回山不迟。张茂闻听，那感情是太好了，您可容我日期，我将山上的宾朋寨内的钱财给大家分散分散，然后我跟您前往。毕振远点了点头，好吧，毕莲呐，你也随他前去，到那山中前去看看。张茂说，大家随我来。那些人说话，张寨主，您这就投降了知府大人，咱们是各尽交友之谊，通盘散伙，你我大家既是一个头磕在地上，那也就是如此。内中有叫王明的，当时就说了，大哥呀，您要走光明大路，我王明很是佩服，也打算叫您给我一保。毕莲一听啊，你是哪里人？王明说，我是青州府南门外王家坨的人士。毕莲看了看，我和你打听一位老前辈，你也可认识？王明说，您说吧，只要是王家坨的，我就没有不认识的，您说是哪一位吧。毕莲听到这儿，要说起这个主来，那也赫赫有名，此人姓王，双名殿元，是左十二门头门的，你也可认识？王明一听啊，那是我家老主人，焉有不认识的？邵大官，您和王殿元怎么认识？毕然笑了，我爹爹与王殿元神前结拜。王明说，原来如此，那咱可不是外人，我多求你父子关照于我。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一起进了路北一个坟圈子，就在坟圈子里边有坐北朝南两间房子，这房子是看坟的。一进明间到了里间，原来是一股地道。王明就说了，毕贤弟，你在外边等候，我下去少时就来。毕莲点头，这王明下去功夫不大，由打里边出来男男女女约有十几名，王明张茂也跟出来，大家有拿包裹的，有拿行李的，等等不一，就把这些人一起带到毕振远的面前。毕振远就问张茂啊，他们的银钱你可曾与他们分好了？张茂瞧着毕振远，我给他们大家分好。

顶风都臭着800里，以后千万别干这事儿了。大家答应一声，一看当头的要敢奔知府衙门去做马快班头，心想得了，咱们也树倒猢狲散，走他娘地吧，这些人就算散了伙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南边来了一片官人，头前是那樵夫张顺带路。原来张顺与毕振远分别，他进西门到了济南府的衙门，到了衙门里边先苦班头，当时刘头、李头、张头、赵头连忙站起来，哟，这不是樵夫张顺吗？你又上这里给送柴回来了。张顺把脑瓜一晃，这次不送柴火，你不送柴火，你有什么事啊？三位头啊，我真有点事，就把毕振远父子走二龙口被盗，要替府台大人捉贼降盗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刘头一听，好吧，也在此稍等，我往里给你禀报一声。当时来到里边，到了书房，就把这话禀报了知府大人。大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亲自落笔写了一份请帖，上边是这么写的：本府张文华请毕老侠客衙中一叙，只因公事繁忙，不能亲身来接，请多海涵，务必驾临为导。文华拜上。写好了以后，你领本府之谕，带领官兵赶奔二龙口，将毕老侠客接到府中。如果那老侠客不是他人的对手，你们可以助他一阵。刘头领谕，带领官兵人等与张顺一干官人来到二龙口，一看毕振远，就高声喊声了：毕老大官，您不必担惊，我把官兵给您约到了，助您一臂之力。毕振远说了一声好，那么张茂啊，你如今可得受点委屈，我把你绳捆二臂，面见府台大人。张茂一听，毕大王啊，你捆了我去见大人，那时恐怕我的性命就难保了。毕振远一笑：你在本城以内可有阴间不允盗伤人命之事？张茂一听：我没有花命案。毕振远点头：既然没有的话，那我在大人台前保举你在府衙当差，叫你们在知府衙门效犬马之劳，报答府台大人拨斩之恩。张茂一听挺高兴，这才将军刀抛置于地。毕振远让毕莲就把张茂给绑好了。毕振远又教张茂啊，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应当三条大道走中央，为人应该知过就改，方为俊杰。你要旧性不改，将来难免把六阳魁首那就丢了。我来问你，你左耳为何失去？张茂一听：皆因为我做了不才之事，被一位姓贾名斌号德成的追问情由。我说呀，我在盘龙岛待过，那位看在老大王您的面子上，削去我的左耳，饶了我这条性命。毕振远看着他：你看呢，那贾斌若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早把你杀了。张茂和毕振远说：老大王啊，只要您能够保住我这条性命，我情愿报效当差。毕振远说一声好，那你随我前去。刘头说：你们哪一位会推小车呀？毕振远看了看毕莲：不必，还是让毕莲推着。李卓、李月两人那绳捆上绑也给带

由此动身，刘头见旁边有死尸，这两个人对敌关长，暂将此人掩埋。官兵动手，把尸首埋好，这才一同起身。众人进西门，来到了济南府衙门，早有人报给了知府大人。大人忙下令，大开中门，迎接毕老侠客。府差大人亲来大门以外，张顺一看，赶紧向前，紧走了几步。大人您看，那白发苍苍的，就是毕老侠客。府差大人一闻此言，赶紧向前紧行几步，双手一抱拳：“毕老大官，替本府捉捉盗贼，本府不胜感激。”老侠客毕振远就把张茂等人押到了班房，府差大人请毕振远同到书房：“老大官，请坐。”毕振远说：“有大人虎威在此，焉有草民的座位？”老侠客请坐，不要客气。毕振远说了一声谢过大人，这才落座，分宾主坐好了。毕振远就说：“大人，您这里所见状纸，有刀伤人命之事没有？”大人一听，达官要问，道有几处？毕振远说：“您可以升堂追问他们的前情，他们要是没有刀伤人命之情，您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就把他们三人收下，在您台前效力当差。可是必须审清问明，找好妥帖的保人。”大人听之此，毕老侠客，他们一个落匪之人，哪有一个保人敢保他们三个人？老侠客，您看他们也有用之才，绝无反复之意，您肯中间做保吗？毕振远一笑：“如果大人要信得过我，毕振远可以做这个保人。”知府大人一看毕振远，这老头面带忠厚，二母子光华烁烁，就知道这一位是久闯江湖的老大官、老义士。府台就说了：“老侠，您只要看他们三个人能在署衙当差，我就可以收留他们三个人。”老大官呐，口说无凭，立字为证。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大人吩咐准备文房四宝。当时毕振远写下一张字据递给了府差大人。府差大人看着毕振远：“您祖居何处？”毕振远一笑：“我祖籍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身为山大王。我姓毕，号叫振远，江湖贺号巡海苍龙。”府台大人这一听啊，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巡海苍龙，心说话，这老大官可不简单。府台大人这才吩咐把这三个人松了绑绳，带到书房。手下人答应，当时出去，时间不大，带进三个人了。这三个人往地上一跪，口中说：“大王在上，罪名张茂，与您老人家叩首。”府台大人看了看，你也抬起头来。张茂一抬头：“草民罪该万死，不敢抬头。”大人啊看了看，恕你无罪，抬起头来。张茂这才一正脸儿。大人定睛一看，一看这张茂面带忠厚，不像匪人，这为官的也不简单，都得会点麻耶神像的知识，能够看人。就从这面相上就可以看出这人呢，那是好是坏。咱们以前不止一次的说过，这民间总结了很多的谚语来形容这人的相貌和他品质的关系。咱比如说

0: 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过一只眼，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汉，红心萝卜独头蒜。这是我国古代人民总结出的一些谚语，实际上从人的相貌、人的举止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一个人的品质。要说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长相、穿戴和人的素质和他的人品，还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官儿也能相人。如今一看张茂并不奸诈，大人说了：“张茂啊，我看在毕老侠客的面子上，要不然你一进门我就打你30板子，为的是打去你的威风，杀杀你的匪气，必须让你皮开肉绽，血溅满堂，然后按国家法律治你等之罪。你们在外纠结乌合之众，狐假虎威，将生死二字置于九霄云外，目无王法，胆敢对敌官长。”张茂听到这儿，大人呢，你修发雷霆之怒，漫施虎狼之威。大人说：“你且慢言。”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医生深夜被电话铃吵醒了，话筒里传来了哀求的声音。
4: 医生啊，我的失眠症又犯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3: 医生恼火地说：“
5: 抓紧话筒啊，听我给你唱一首催眠曲。”

0: 在一个森林里，一天，守林人抓到了一个盗猎者。守林人声色俱厉地问道：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先生？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严禁打猎的吗？
0: 这个盗猎者听到守林人的话，马上回答道：打猎？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来打猎的，我是因为遇到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儿，所以我专门找到了这么个清静的地方，想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我每次开枪手都抖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总是打着别的东西。

0: 现在的国产车防盗系统就是厉害，居然会用中文报警。说那天经过一辆车旁边，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坐在驾驶舱里，一看就不是啥好人。说他在那辆车里一顿胡搞瞎搞，车突然开始用中文报警：
1: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0: 小明只记得母亲节，很多年来呢却忘了父亲节，所以呢小明的爸爸就挺失落的。可是今年父亲节的前一天，小明爸爸坐在餐桌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小明就往冰箱走去。当他打开冰箱蹲下拿东西的时候，忽然若无其事地说，
1: 爸呀，你今天知道是几月几日吗？
2: 嗯，小明

0: 终于记得是父亲节了。
1: 小明的爸爸也心中暗喜呀，想到这儿子可要给他一个惊喜了，就高兴回答：“6月9号。”
0: 小明说了：“这是给你的礼物，爸爸节日快乐。”
1: 什么呀？小明有点失望地说：“
2: 哎，爸爸买的牛奶又过期了。”

0: 这天，一群猎人们在森林里讨论着狐狸的狡猾，其中一个猎人站了起来，反驳道：
1: 不，先生们，照我看，在这个森林里，最狡猾的野兽不是狐狸。
0: 听到他的话，这群猎人的头站了起来，向他反问道：什么？最狡猾的野兽不是狐狸？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在前不久，我顺着两行足迹追捕狐狸，追了一整天一整夜，最后我终于把这头畜生打伤了。可是当我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它是条狗。

0: 大家好，我是王嘉欣。
1: 我是文奶油。
0: 文奶油？
1: 嗯，对对对呀、啊，咱俩合一块就奶油夹心呢。
0: 那你小心别蹭着鼻子啊。好的，那么下面就由王嘉欣和文奶油组成的奶油夹心组合来给大家表演笑话。
1: 俩酒鬼聊天呢。
0: 昨天晚上，我带了5升啤酒回家，在楼梯上滑倒了。
2: 那啤酒不全洒了？
0: 当然没有了，我咬紧牙关，闭紧嘴，一滴也没损失。

0: 前几天呢，
1: 嗯，
0: 他们那饭店举行周年店庆了
1: 啊，这好啊，
0: 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嗯，在朋友的主持下，大家各显其能，
0: 好，
1: 唱歌的，
0: 唱歌，
1: 说相声的，
0: 相声，
1: 演小品的，
0: 哎呦，
1: 跳舞的，
0: 嘿，
1: 那是应有尽有啊，
0: 真不错。
1: 嗯，
0: 晚会过半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这朋友就自作主张的说了，
1: 哎，啊，请咱们金总经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大家鼓鼓掌吧。
0: 哎，台下马上开始欢呼，哦，好哦。
1: 金总来一个，金总来一个，
0: 金总来一个。
1: 金总慢悠悠的走上台，
0: 啊，
1: 略显紧张的说：“
0: 那个大家这么盛情哈，
1: 谢谢。
0: 那个我也盛情难却哈。
1: 嗯，
0: 你这么的吧，
1: 啊，
0: 非得让我唱歌啊？
1: 是啊，你助个兴。”
0: 那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英文歌曲吧。
1: 哎，众人都知道金总文化水平不高啊。
0: 哎，对呀，
1: 他是从学徒到厨师再到大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0: 对，
1: 什么时候练会英文歌了？新鲜。哎，
0: 这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想多半都是因为惊奇。
1: 只见金总轻咳了两声，然后唱道：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啊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中考之后数学老师发成绩单的时候的话。
1: 今天呢我们来发中考的成绩单哈。
0: 哦。
1: 90分和80分的一样多。
0: 真的呀
1: ?80 分和70分的一样多。
0: 啊太好了老师。正好正好正好都那么多人啊。哎老师不及格的呢。
1: 哼不及格的呀。
0: 嗯
1: 不及格的和全班的人数一样多。

0: 有一天，有一个阔太太想拿三毛取笑，于是就对他说：
1: 嗨，小朋友。
2: 太太。
1: 你叫我的狗一声爸爸，我就给你10块钱。
2: 好，他给我10块钱的。
1: 怎么样，叫吧。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三毛一下子叫了10声。
2: 100。
1: 得到了100块钱。行行，给你吧给你吧。
2: 100块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
1: 太太刚转身要走，三毛大声的喊：
2: 谢妈了，明天再来啊。

0: 六岁的小女儿爬上爸爸的膝盖，跟他说：“
1: 爸爸，你有几个名字呀？”“
2: 当然只有一个了。”“
1: 你别骗我了，你不是还要淘气吗？”

0: 嘛干嘛呀？
1: 别美了，今天可有人骂你了啊！
0: 啊，谁呀？骂我什么了？
1: 是谁我都不能告诉你。
0: 嗯，
1: 但是他说，
0: 说什么？
1: 你笨得像猪
0: 啊？什么？
1: 我听了之后我大怒。
0: 好姐妹，
1: 是，
0: 怎么能这么侮辱阶级同志呢？
1: 我是了解你的。
0: 对，
1: 这么侮辱，
0: 嗯，
1: 简直太对不起猪了，
0: 太低。不是，你到底是哪伙的你啊？
1: 嗯，是他把那天你们上街的事告诉我，和我一说，我觉得他的判断是准确的。
0: 啊？上街？
1: 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说你们俩一天走在一家店铺面前，
0: 嗯，
1: 店铺新开张，
0: 是
1: 既没有招牌也没有名号，
0: 那是
1: 只在橱窗里摆着一个精美的古董钟。
0: 啊，没错啊。于是我就走进来了，要求要修修我的手表吗？
1: 啊？修手表？
2: 老板您好，我想修一下我的手表哦，您看您这边能不能够帮忙呢？我的手表已经不走了。
3: 是这样，小姐哈、
0: 啊，
3: 嗯，那很对不起哈、
0: 啊，
3: 啊，我们这里不是钟表店啊，
0: 不是钟表店吗？
3: 对呀、啊，
0: 怎么不修表啦？
3: 真的不修表啊？
0: 啊，
3: 您看哈，我们呢是隔壁这家医院的分院，
0: 医院
3: 专门呢是做这个痔疮手术的。
0: 嗨，既然不是钟表店，干嘛橱窗里面摆古董钟呢？
3: 那小姐，你认为我们这个痔疮手术的店铺应该摆什么？
0: 摆
3: 不摆钟？难道在橱窗里面摆臀部吗？嗯。

0: 超市营业员抓获了一个窃贼之后警告他，
1: 哼，我早就注意你了。
2: 啊，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早就被注意了，这说明啊，本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防备措施未到位，况且刚才出手的不快，动作走样，隐蔽性不够，灵活性欠佳，这些不足之处啊，还待今后有大大的改进。
3: 说有一个顾客来到一家烤鸡店吃烤鸡，吃烤鸡的时候发现这个鸡肉里边有一根鸡毛啊，于是就问服务员怎么回事，你这是，服务员也没法解释，这时候经理过来说，哎呀同志你这么挑呢，没事儿，这是我们的防伪标志。

0: 罗林先生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在他刚刚退休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人生的后事了。于是他动身到市里的墓地管理局去，打算为他自己购买一块墓地。不过他嫌这个管理局的人给他推荐的那块地皮太贵了，于是他很不高兴地冲着这位官员说道：
1: 什么？你们一开口就要1000美元，这么光秃秃的一片地，为什么要我1000美元呢？
0: 听到罗林先生的话，这位墓地管理局的官员解释道：我想这对您来说有可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不过您也得考虑考虑，这样光秃秃的地皮可不是谁都能碰得到的。如果您能够考虑得远一点的话，您会觉得这片地皮很合算。
1: 听到管理人员的话，罗林先生很好奇，于是他向管理人员继续问道：什么？我买墓地还要看得远一点，还会觉得合算，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接下来墓地管理局的官员是这样回答的：啊，罗林先生，你一定要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做个比方，假如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他们和你在同一天去世了，即使是这样，你们所有人都在这块墓地里下葬，也不会觉得挤。我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吧？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
13: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

0: 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

0: 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4: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4: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5: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 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五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0: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9: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1: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3: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一级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2: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4: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5: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4: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6: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5: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

0: 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那个探查以后才行。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

0: 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Down.
2: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5: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

0: 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十年跋涉，十载答卷，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凝聚组织系统，奋进发展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建、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十年跋涉，十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十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十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3: 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2: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4: 我

0: 宜春计划，跟宜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宜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1: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宜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宜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荫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荫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荫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负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胜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3: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4: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

0: 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请听歌曲《永远闪耀》。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3年8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犯，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漆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鼓鼓，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大船，一种是小船。就是所谓漆板子，大船舱口扩大，可容20-30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漆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细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防。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俊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映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这暗暗的水波里又斗起缕缕的明衣。在这薄霭和微衣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妓，如桃花扇、 即《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秦淮河的水是碧茵茵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吗？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暗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

坐在舱前，因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手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弯驳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近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立社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蓟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渡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音习的言辞，从声色的歌喉里机械地发出来的，但他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挪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他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扩大，俨然是三座门，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叹息于古稀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着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的盖了房子，必然是修葺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为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意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阑尾的天，颇像荒郊野渡光景。那边呢，郁葱葱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阴沉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阜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近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近处了。我的脚曾踏过阜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阜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的绿着，任你人影的冲冲，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目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他荡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鉴赏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地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

不可，无论是生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视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声色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作美，总觉更有滋味。而静发的喧嚣，抑扬的步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却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开尽了资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韵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韵，便更不成了。灯愈多，韵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拢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地运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他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的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他们那柔细的枝条遇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地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他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地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后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后我们了。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坊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韵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坊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宜，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设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坊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他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他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们于是很张惶了。他们也乘着气

一板子，他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气灯，光亮炫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现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月宫等人，映着气灯的余晖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两人，天色一黑，他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烁烁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拖出来了，这使我猝急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地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调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逆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他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他们，一面对于我自己。他们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他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他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作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在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虫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地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虑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他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利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他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着，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既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他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他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他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混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静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侠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他们既被逼得以歌为业，他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他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他力量异常坚强，
他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他们，所以拒绝了他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他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坊，伙计照着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地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着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他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山的调子，他唱得响亮而圆转。当他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地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努墨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摇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伊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弯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萧萧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里。东关头转弯，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妓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黯然地对着，静听那鼓鼓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则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又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立社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又暗的河房里都打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碧帛。我们的船已在她的碧帛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迎面。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孟轲讲仁。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的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写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

0: 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

0: 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99-400-179-2599，
4: 北京时间，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齐齐哈尔市调研检查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压实政治责任，落实防汛抗旱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看林都伊春如何转型破局，老林区正青春。
0: 黑龙江各地文旅重点项目加速建设，全域四季文旅格局加快形成。
1: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揭幕战打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许勤到齐齐哈尔市调研检查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压实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抗旱措施，全力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尼尔基水利枢纽是嫩江干流控制性骨干工程，承担着防洪、供水、生态发电等功能。许勤来到水利枢纽现场，了解水库库容、汇水面积和水资源利用、防汛抗旱措施落实等情况，强调要用好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体系，动态更新水文数据，科学调控水库库容，加强堤坝巡检管护，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当前正值农业灌溉关键期，要强化灌溉用水管理和科学调度，为春耕生产提供坚实保障。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抢前抓早、周密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易涝点等高风险区和公路桥隧、地下空间、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和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抢险物资力量，加强应急避险实战演练，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准备。要强化工程措施，全面做好中小河流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区防治等工作，科学调度水库，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在建水利工程确保汛期前具备防洪功能，

筑牢平安度汛防线，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办公室要统筹调度，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发挥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等制度，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省领导徐向国、于建、齐齐哈尔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伊春因林而生，因林而兴。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时，首站来到伊春，提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的伊春，锚定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航向。十年砥砺，逐绿向新，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来看林都伊春如何转型破局，焕发林区青春活力。
1: 刚刚落幕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伊春永达工艺的北沉香系列展品吸引了一波又一波中外客商驻足体验。公司总经理张桂霞曾是一名林业工人。10年前，总书记在伊春考察调研时，对他用烂树根制作的北沉香根雕赞许有加。10年间，一只只握斧具的手拿起了刻刀，曾经的手工作坊更闯进了国际市场。张桂霞说，没有当年总书记的鼓励，就没有企业今天的成就。
2: 以前我们是个小作坊，就像大山里的孩子，没走出去过嘛。总书记也看了我们的材料，也说你们这是变废为宝了。材料这么好，一定要请好的工艺师傅，要把产品的质量做好，不断的创新发展，开发出了很多很多这种小的文创产品，销售比当年要翻了，至少3番吧。
1: 林区不伐木，林下找出路。中俄博览会上，距离永达工艺展位不远，一个名叫舒伊春的电商团队不间断推荐当地林下好物。虽然团队成立刚刚6年，总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个亿。
3: 2天时间卖了5万多单，大概有100多万人次观看了我们直播，让更多人能够通过镜头认识到我们林都伊春，走进林都伊春，最后爱上我们林都伊春。
1: 订单在直播间跳动，果实在森林间生长。在全国最大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蓝莓产业园，蓝莓挂果，草莓泛红。这2天，工人们正在往园里栽种西红柿苗。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秧苗刚刚经过航天育种，口感更好，产品附加值更高。
4: 当年呢，总书记就是站在了我身旁这棵蓝莓树前，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为我们蓝莓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时总书记叮嘱我们要打开思路，注重多元化。如今呢，我们园区种植的品种越来越多，我们的产业链条也越来越长。
1: 10年间多元化发展，让产业园的蓝莓种植面积扩大了近3倍，温室大棚建造了近100栋。产业园里刚刚建成的8栋崭新的零能耗大棚格外醒目。原本蓝莓只能在夏秋种植2季，有了这些零能耗大棚，伊春在全省率先实现了蓝莓的冬季种植。而这份突破的底气源自一场特殊的绿色交易。去年7月，友好林业局5000吨龙江绿碳以40万元成交，达成了全省第一笔定向碳汇交易。很快又与内蒙古银行达成合作，以5.7万吨碳汇减排量为担保物，获得贷款500万元。这笔资金正是零能耗大棚的启动之源。
5: 总书记在考察时说，林区经济转型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我身后的大棚呢，就是我们探索了碳汇加金融的实际场景，这是绿色家底价值的一个更大的跃升，让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资源变成了可交易可抵押的绿色资产。
1: 碳汇经济只是林海深金的冰山一角。走进伊春广袤山林间，林场职工们正忙着将红松子、蓝靛果、白蘑菇变成撬动林区转型、带动增收的致富果。伊春桦树枝不久前入选工信部年度中国

0: 消费名品名单，产值增长75%。宜春还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负氧离子爆表的天然氧吧城市刚刚开启夏季旅游模式，就吸引国内外游客纷纷来到森林里的家避暑洗肺。从一木独大走向多叶并举，今天的宜春生态含绿量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含金量。
1: 十年，小西安岭的树又粗了一圈，林下的路越走越宽。以前我们问森林能砍多少方，如今呢，我们要问它能撑起多少种产业，能呼吸出多大的价值。从卖木头到卖菌菇、卖空气，思路变了，账本厚了，人心也更踏实。这就是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最生动的换算公式。
2: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国有重点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要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思路，摸索接续产业发展路子。十年来，黑龙江牢记殷殷嘱托，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绿色发展，交上了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林区转型答卷。
0: 5月20号，黑龙江省林草局与宁波浙东环境能源交易签署龙江绿碳林业碳汇合作协议，推动龙江绿碳走向长三角地区。黑龙江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57亿吨，占全国1/10。黑龙江全力开发林业碳汇项目，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全省创新建成省级林业碳汇交易体系，在全国首创升级林业碳汇一张图。林区发展不再局限于食物产出，从森林净化过的空气也能卖钱。截至目前，龙江绿碳累计签发的林业碳汇减排量超过1700万吨。从服务第九届亚冬会碳中和，到签约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从签约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到入驻浙东环交所平台，绿碳生金、北碳南融道路越走越宽。
3: 通过碳汇开发，让沉睡的森林生态资产彻底的盘活，真正实现互利有价值、增绿有效益。
0: 一片林能产生多少价值？曾经算着伐木账的老林区纷纷打起新算盘。全省1109个林场在转型路上各有高招，算起流量账的以景迎客，林场变成景区，森林康养、生态研学成为转型路上画金石。在柴河林区，威虎山不再只有英雄传奇，更有了令人沉醉的北国九寨、塞北三峡。在五营林区，平山深处悠悠鹿鸣，游人与森林精灵共享同一片绿荫。在方正林区，鸳鸯峰上，人们在214米高的玻璃鹊桥许下爱的诺言。就在半个月前，大兴安岭入选了国家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成为林区群众端稳生态碗、吃上旅游饭的生动注脚。这两天，漠河北极村史瑞娟的民宿也迎来一大批来自南方的避暑游客。
4: 我们沿着总书记指明的道路发展，咱们村子的人气一年比一年旺。你看我们家去年收入都达到了100万了。
0: 生态好风景带来的是收入好光景，林区人不仅算起以景迎客的流量账，还算起了以林兴业的资源账。山水的宝藏远不止于风景，迎春林区百万只森林鹅正陆续破壳，从种鹅繁育到生态养殖，再到饲料生产和品牌销售，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闭合。沾河清河的野生寒葱正值采摘季，如今已成为当地出口的热销产品。林中养、林间采、林下种，全省林区处处开花。从野生蓝莓中提取的高端花青素，附加值能提升10倍。利用冷凉气候防野生种植的寒地龙药，因药性更高，备受青睐。蕴藏在千万顷白桦林中的桦树枝，从养生饮品跨界进入化妆品领域，全流程可溯源。2023年，黑龙江在全国首创林业公用品牌9珍18品，资源量全球第一的黑木耳、猴头菇、红松子、蓝靛果等林下珍品，在不断延伸的产业链中持续释放着

0: 价值潜能。目前，九珍十八品已汇聚全省200家企业的599款产品，助力全省林下产品年产值突破1021亿元，成为兴绿富民的强大支柱。这段时间，在中俄博览会场馆内，在东北超联赛赛场外，九珍十八品大放异彩，引发无数关注。
1: 我们树立大食物观，向森林要食物，我们呢也在搞创新，开展国际合作。这款森林默默的限制茶饮，就是我们用大森林的白桦树枝还有黑蜂椴树蜜，并且呢融合了优质的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
0: 从一叶到多叶，从一地到全域，从转型到富民，从互绿到生金，一片林能产生多少价值？随着老林区持续焕发青春活力，下一个十年，日益厚重的绿色账本上还会有更新的算法，更可观的收益。
2: 十年是林海焕新的耕耘，是发展理念的重塑，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龙江实践。从砍树人到护林人，从卖木头到卖风景、卖空气、卖珍品，黑龙江以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变革，生动书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答卷。向森林要食物，向林下要发展，以山养山，绿碳生金，正是这种敢闯敢试、善作善成的实干担当，让沉睡的森林成了群众手中实实在在的金饭碗。作为全国商业停伐试点的先行者，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探路者，黑龙江用十年证明，护好绿水青山就能收获金山银山。转型未有穷期，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上，黑龙江正蓄力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绿色成为龙江振兴最动人的底色。
3: 22号，三问十年东林答卷强林兴林成果展示及创新发展大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会上7个科研团队围绕林业相关领域进行科研成果展演，现场同步举行了第5届知林计划授旗仪式。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林区三问10周年。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首批创建的林业高校，东北林业大学将聚焦双碳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全面服务林区发展，赋能产业转型。5月24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6件，来电28件，来信2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56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7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7件，鸡西市4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17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4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6批6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8件，阶段性办结2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4: 眼下，全省各地文旅重点项目正抢工期、拼进度，用一批正在生长的新项目、新业态，为龙江文旅持续升温注入新的活力。
5: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3期动物王国项目的建设现场。整个项目呢是去年7月份开工建设，预计明年暑期左右就可以完工了。建成后将与1期、2期同步运营，也将成为东北三省首个集陆地动物、海洋动物和沙滩戏水为一体的综合旅游。

0: 游度假区。波塞冬一期二期主打玩水看海，而投资方马来西亚建融集团注意到游客还期待看到陆地动物，体验雨林探险，因此三期动物王国应运而生，规划猛兽区、非洲草原区、雨林探险区等，未来游客将享受到水陆空联动的沉浸式体验。
1: 为了加快进度，我们六个地块并行施工，现在已完成了两个地块的主体工程，比预计计划提前了三分之一的工期。
0: 近两年龙江文旅的出圈效应让投资方信心倍增，决定加大投入扩展规模。三期项目面积从最初规划的10万平方米增至15万平方米。
2: 人山人海啊，心潮澎湃的，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加快这个建设，要加大投资。它将补全我整个波塞冬旅游度假区这个项目的拼图。
0: 不仅有新建项目增量扩容，在佳木斯，来自辽宁的投资者正通过存量换新抢抓速度。
3: 我现在是在佳木斯市区冬季一号水世界项目的施工现场，整个项目今年2月份开工，10月份左右就将投产。和新建项目不一样，这个项目呢没有新占一分地，而完全是用市区中心的闲置老房和闲置地块改造而成。整个项目建成后最大的亮点就是全年恒温，四季可玩，也将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首个大型四季水上游乐项目。
4: 通过去年旅发大会在这个佳木斯举办，我一看佳木斯的城市面貌、基础设施都在更新，外地游客特别多。当时我发现呢，在黑龙江东部地区没有四季的这种水项目，我一定要抓住啊，所以说我就想加大筹码。
0: 项目落地初期曾面临老城区土地紧张、改造协调难等问题，佳木斯市成立服务专班，将审批手续从半年压缩至2个月完成。
5: 现在已经开始帮我们谋划我们未来的大型演艺节目和这些互动环节了，已经签订了一些旅游团体的这个协议，我们信心是满满的。
0: 作为今年全省旅发大会的承办地，鸡西将文旅动能延伸至乡村振兴，在余亮沟、梁家村等地，当地正加快改造3000岩米特色文化墙，新建揽月观景台，打通8公里观景路线，并配套建设游客服务中心，预计6月中旬完工。放眼全省，文旅布局正全面铺开。牡丹江市对横荡河子俄罗斯风情小镇进行整体提升，涵盖中东铁路博物馆改造、威虎山冰雪风情度假村等。齐齐哈尔市以占地31亩的玫瑰主题景观园为核心，营造沉浸式田园社交空间。伊春市则持续推进乡村旅游驿站二期建设。根据黑龙江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全省正加速构建三纵一横旅游通道与三圈两带旅游板块，从冬季到夏季，从城市到乡村，覆盖全域、贯穿四季的龙江文旅新图景正迅速从规划蓝图转变为现实景象。
6: 23号，版权赋能创意龙江主题活动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版权展黑龙江馆举办，黑龙江省2026年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同步启动。活动现场，黑龙江携手腾讯全新打造的 IP 形象噗噗老铁正式亮相，省版权保护协会与腾讯签署噗噗形象授权合作协议，现场还发布了黑龙江民间文艺版权基因语料库，并对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公益推广行动进行了推介。
7: 由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8个城市协同联动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正式开赛，球员的拼搏精神、赛场的火热氛围让众多球迷迎来一场盛大的狂欢。
0: 昨晚东北超哈尔滨赛区开幕式在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冬奥冠军宁中岩现场助阵，哈尔滨交响乐团奏响音乐之城，大连客队演绎大海呀故乡，全场观众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响彻现场。随后的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对阵大连队，在经历了0-1落后、1-1扳平、2-1反超，又被对手进3球的跌宕起伏后，哈尔滨队最终以2-5不敌大连队。
3: 我现在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这里正在同步进行的是东北超揭幕战的激烈比拼，黑龙江鸡西队客场迎战沈阳队，可以看到现场旌旗翻飞，人声鼎沸，近1000名的鸡西球迷千里奔赴，现场的呐喊助威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0: 比赛中，沈阳队

0: 抓住防守漏洞率先破门，随后鸡西队一脚吊射差之毫厘，未能改写比分，最终鸡西队0-3不敌对手。
1: 心情有点失落嘛，因为比赛毕竟输了，但我们一定会吸取这样教训，然后努力打好下一场比赛。
0: 在球迷区，啦啦队热情拉满，多样助威形势交织。远在鸡西市内的观赛第二现场，同样气氛火热，洋溢着浓厚的足球氛围。
2: 比赛虽然说比的是一个竞技的东西，但是感觉特别团结。我们就是踢出风采，踢出友谊。
3: 希望鸡西的朋友们能来我们沈阳旅游参观，我也很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和辣菜。
0: 届时东北超23号至26号鸡西名优特产展销活动落地沈阳，20多家企业带来70多款特色产品。此外，另两场东北超揭幕战分别在吉林长春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打响，长春队与通辽队比分定格在1-1平，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以0-0握手言和。
4: 22号，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修订实施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及黑龙江省直播电商合规指引。食品安全条例聚焦全链条监管，学校、养老机构需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网络餐饮平台每6个月核验入网资质。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严打幽灵外卖，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直播电商合规指引明确严禁传播低俗内容、诱导饮酒、虚假宣传等行为，禁售三无产品、违规药品、烟草制品等商品，涉及医疗保健食品等广告不得含有治疗功能保证。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哈尔滨开赛，全省100多名青少年同台竞技，65件参赛作品涵盖生命科学、工程技术、环境科学等领域。大赛采用巡展问辩模式，围绕创新素养、科技成果等方面综合评审出1、2、3等奖，优胜选手将代表黑龙江省参加全国大赛。
5: 这次比赛让我把课堂中的知识用于到了实际发明当中，今后我会继续钻研创新，努力用科技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0: 23号晚，杨丽萍2026版舞蹈剧《十面埋伏》登陆哈尔滨大剧院，以东方美学融合先锋艺术，重现楚汉相争的千古传奇。作为杨丽萍里程碑式作品，剧目自2015年首演后全球巡演超300场。此次2026版全面换新，由奥斯卡奖得主叶锦添操刀舞美服装，融合京剧、武术、装置艺术等元素，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的舞台盛宴。演出之余，杨丽萍携手主创团队与剧迷近距离交流，分享创作构思、角色塑造心得。
6: 这部剧里面涵盖了很多的国粹的东西，那要让观众感受到我们的文化的精华。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建筑，它给了我们这种不管是视觉和建筑的美学，还有这个这么好的舞台。
4: 近日，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黑龙江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15家黑龙江省首批生物多样性保护研学基地正式授牌。作为兼具室内科普场馆、室外实践体验路线、专属研学教学课程的专业化研学平台，研学基地将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在真实自然里感受万物共生的奇迹。近日，第9届东北地区药学院院长论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东北三省疫区医药院校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药学新质生产力培育、智慧药学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东北药学教育提质增效汇聚智慧力量。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会。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11: 风味。
10: 中。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中国有一个民族名叫京族，主要聚居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的万尾、乌头、山新等三个小岛之上，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与越南隔海相望。京族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民族节日哈节，又叫唱哈节。哈或唱哈就是唱歌的意思。相传在四五百年前，中国北部湾海岸边的白龙岭下有一条巨大的蜈蚣精，吃人成性，凡从这个海域过往的船只都要奉送一个活人给他吃，不然就会翻船，害得人们妻离子散，不得安宁。有一位神仙知道后，就来到这里为民除害。神仙化作乞丐搭船过海，船驶到蜈蚣精洞口，当蜈蚣精张口扑来时，神仙把事先喂得滚烫的大南瓜塞进了蜈蚣精的嘴里，蜈蚣精吞下大南瓜，烫得直打滚儿，尸断三节，随波逐流，成为了万尾、巫山、山新京族三岛，附近居民才得以安居乐业。于是京族人把这位神仙尊奉为镇海大王，立庙祭祀，每年都到海边迎接镇海大王来享祭，并演变成一年一度的哈节。这个传说神话般的描绘出京族人聚居地京族三岛的诞生和哈节祭祀海公的来历，同时也隐喻出这个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作为海洋民族，京族以渔业为主要生计来源，他们对大海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每年渔季结束，京族同胞都要在各自的村庄里举行盛大的庆典，来感谢大海的无尽恩泽，感激海神和祖先的庇佑，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平安富足。京族的岁时习俗中最隆重的民族节日哈节，包括祀神、祭祖、文娱和乡饮四项重要活动。哈节的日期各地有所不同，万尾、乌头两岛在农历六月初十，山新岛在八月初十，还有一些村落则在正月十五。虽然日期各异，但节日的形式和内容则基本相同，各地都建有哈亭，各村的哈亭都选用上等木料，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屋顶的屋脊正中塑有双龙戏珠的吉庆形象装饰。哈亭内设有正殿和左右偏殿，正殿共有京家人信奉的诸神神座，殿内柱子上都雕刻着具有民族习俗特色的楹联或者是诗词，因为用料上乘，使得哈亭既坚固又美观，是京族人特有的节俗活动场所。每逢唱哈节，来自四面八方的京族男女老少都会穿上节日盛装，云集到哈亭前举行祭祖、迎神、唱哈等活动，祈愿生产丰收，人心畜旺。人们用最好的祭品，庄严肃穆地来到海边，把镇海大王迎回哈亭拜祭。前往祭拜的民众言行举止都十分的端庄得体。在接下来的祭神和入席听哈的仪式之后，便迎来了哈节的高潮——唱哈。唱哈时有三人出场，哈哥一人，曹琴伴奏，两位哈妹轮流演唱。唱哈一般要连续三天，通宵达旦，欢宴歌舞。唱哈节中的唱歌内容十分丰富，并有固定的歌本，内容包括民间传说、哲理佳话、爱情故事等等，既生动又有情趣。通过唱哈这样一种质朴的方式，京族人

民得以表达对自然、人群和自身生存状况的认知。他们以崇尚大海、信仰神灵、感恩生活的瑜伽情怀，赋予了这一原生态文化以独特的民俗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申报的京族哈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山西老陈醋酿制技艺。山西酿造醋较为可靠的推测起始于周朝，据文献记载，周朝皇室设有专管醋业的西人官，这个西就是我们所说的山西老西儿的西。醋的生产和发展历经沧桑，到了明清时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明朝洪武元年，在清徐县美和居醋坊发明了熏蒸法，一改尖酸寡淡的白醋体态，山西老陈醋初步定型。清朝顺治年间，王来福使山西老陈醋工艺技术得到提高，产品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他对山西醋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色泽，他将发酵好的醋胚用炉火熏烤，使之糖化成焦糖色，再淋制使其成酱色，又增加了熏香味儿。经过夏伏晒冬捞冰的隔年醋，醋味更浓，风味更好，形成了老陈醋。另一个贡献是继承了汾酒酿造技术，大胆地选用了当地最好的高粱做原料，试酿高粱醋。经过实践，终于总结出了一套高粱酿醋的方法。这些工艺技术至今仍是山西制作老陈醋的关键所在。山西老陈醋与山西人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老心儿的雅号让山西人有了寓意深刻的内涵。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杏花村汾酒酿制技术。汾酒也称老白汾酒，因为产于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县杏花村，所以又叫做杏花村汾酒。汾酒是清香型白酒的典范，堪称中国白酒的始祖。中国许多名酒，比如说茅台、泸州大曲、西凤、双沟大曲等，都曾借鉴过汾酒的酿造技术。汾酒的酿造技艺是一套将高粱、大麦、豌豆、水等原料在一定的生态条件下发酵酿造的完整技术体系。在制曲、发酵、蒸馏等环节中，工人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因素。千百年来，这种技能以口传心领、师徒相沿的方式代代传承，并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在当今汾酒酿造的流程当中，它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阳城生铁冶铸技术。晋城市阳城县是我省的铁业重镇，以发达的冶铁业和精湛的冶铁技术著称于世。阳城生铁冶铸术主要包括干锅炼铁、离炉炼铁和离镜的铁饭制作，是中国生铁冶炼技术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生铁冶铸技术的重要留存地。离炉是中国式的竖炉，熔炼时有一整套成熟的工艺，师傅们凭借多年的经验，通过看火色、变铁水等方法，娴熟地掌握炉况、火候以及铁水成色，恰到好处地把握铁水的化学成分和温度。变铁水一法堪称绝技，熔炼师傅从铁口舀出一小勺铁水，观察它的色泽以及表层纹样变化，就能够判定其成色，如果不合格再设法调整。这种凭借经验的炉前快速分析方法简便而实用，但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够掌握，是典型的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阳城生铁冶铸技艺中最有名的是离镜，它是耕作农具犁上的重要配件，由原铁水烧铸，这种做法在世界上非常罕见，堪称中国式铁饭铸造的活化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天来了，家里最忙碌的电器可能莫过于冰箱了。不同种类的食材大量涌入，随之而来的冰箱串味问题也让不少朋友困扰不已。
2: 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类似的困扰，白天买了带鱼放进冰箱冷冻，晚上又把没吃完的西瓜放入冷藏室，结果第二天再拿出西瓜一闻，西瓜上竟有了带鱼味儿。冰箱的冷藏和冷冻室明明是相对独立的，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类的食物串味现象呢？张庆宁，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生物技术分析测试中心主任。
3: 因为现在大多数家庭用的冰箱都是一个风冷单循环的冰箱，这种冰箱呢，它冷藏室和冷冻室是共用一个风路循环系统，这样呢，冷风就会在不同间室之间循环流动，造成了不同间室之间的一个串味。
2: 我们在网上搜索冰箱去味儿的方法，妙招铺天盖地，那哪种方法最管用呢？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专家经长期研究发现，有几类冰箱去味儿方法确实可行，且去味儿效果显著。
3: 目前市面上呢，有一些专门针对去除冰箱异味的一些产品，比如我们常见的是一些活性炭包，它呢主要是利用活性炭的多孔结构来去除冰箱内的异味。除了这种产品呢，我们也可以利用家居环境中常见的一些水果的果皮，比如橘子皮、柚子皮或者一些柠檬来去除这个冰箱内的异味。同时呢，也可以利用茶叶来去除。这几种方式呢，我们通过验证发现它们的除异味效果还是不错的。
2: 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选购专用的冰箱除味产品来去味，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最好每隔一个月把它取出，放在阳光下晒一晒再使用。

0: 这样效果会更好。如果您是用橘子、柚子皮来去味儿，要先把果皮洗净晾干，然后散放在冰箱各层。如果用柠檬去味儿，要将柠檬切成两半，放入冰箱冷藏室的上层。柠檬和果皮散发出的清香，可在一周内清除冰箱内的异味，但果皮和柠檬都不能再循环使用。如果您选用茶叶去味儿，可以选取50克左右的茶叶，放在一个纱布包里，放入冰箱，每个月取出，放在太阳下暴晒一下，再放入冰箱，如此也可以反复利用，去除冰箱异味儿。以上这些去味儿妙招虽然奏效，但也并非长久之计。想从根本上解决冰箱串味儿问题，建议您要经常检查下冰箱里的各种食材，尽早食用，避免囤货。放入冰箱内的食品最好能放入加盖的保鲜容器里，或是用保鲜膜包好，独立储存。
1: 为了更好的解决冰箱串味的问题，我们除了要进行除异味之外，还需要定期的对冰箱进行清洁，比如可以使用一些中性的清洁剂和温水对冰箱的内部进行擦拭，以达到除菌除味的效果。另外呢，对于门把手或者是门封条这类更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呢，我们可以采用酒精来定期擦拭。
2: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新型冰箱本身就带有杀菌除异味的功能，定期使用该功能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串味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新型冰箱采用了双循环系统，这类冰箱也可以有效地解决冷藏和冷冻室之间的食物串味现象。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十年跋涉，十载答卷，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凝聚组织系统，奋进发展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建、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十年跋涉，十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十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十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2: 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因此呢，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1: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3: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1: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

0: 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荫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荫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荫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尽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也是为家乡的

0: 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1: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富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2: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1: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3: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1: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

0: 书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夏天来了，家里最忙碌的电器可能莫过于冰箱了。不同种类的食材大量涌入，随之而来的冰箱串味问题也让不少朋友困扰不已。
3: 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类似的困扰，白天买了带鱼放进冰箱冷冻，晚上又把没吃完的西瓜放入冷藏室，结果第二天再拿出西瓜一闻，西瓜上竟有了带鱼味儿。冰箱的冷藏和冷冻室明明是相对独立的，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类的食物串味现象呢？张庆宁，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生物技术分析测试中心主任。
4: 因为现在大多数家庭用的冰箱都是一个风冷单循环的冰箱，这种冰箱呢，它冷藏室和冷冻室是共用一个风路循环系统，这样呢，冷风就会在不同间室之间循环流动，造成了不同间室之间的一个串味儿。
3: 我们在网上搜索冰箱去味儿的方法，妙招铺天盖地，那哪种方法最管用呢？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专家经长期研究发现，有几类冰箱去味方法确实可行，且去味效果显著。
4: 目前市面上呢，有一些专门针对去除冰箱异味的一些产品，比如我们常见的是一些活性炭包，它呢主要是利用活性炭的多孔结构来去除冰箱内的异味。除了这种产品呢，我们也可以利用家居环境中常见的一些水果的果皮，比如橘子皮、柚子皮或者一些柠檬来去除这个冰箱内的异味，同时呢也可以利用茶叶来去除。这几种方式呢，我们通过验证发现它们的除异味效果还是不错的。
3: 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选购专用的冰箱除味产品来去味，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最好每隔一个月把它取出，放在阳光下晒一晒再使用，这样效果会更好。如果您是用橘子、柚子皮来去味，要先把果皮洗净晾干，然后散放在冰箱各层。如果用柠檬去味，要将柠檬切成两半，放入冰箱冷藏室的上层。柠檬和果皮散发出的清香可在一周内清除冰箱内的异味，但果皮和柠檬都不能再循环使用。如果您选用茶叶去味，可以选取50克左右的茶叶，放在一个纱布包里，放入冰箱，每个月取出，放在太阳下暴晒一下，再放入冰箱，如此也可以反复利用，去除冰箱异味。以上这些去味妙招虽然奏效，但也并非长久之计。想从根本上解决冰箱串味问题，建议您要经常检查一下冰箱里的各种食材，尽早食用，避免囤货。放入冰箱内的食品最好能放入加盖的保鲜容器里，或是用保鲜膜包好独立储存。
4: 为了更好地解决冰箱串味的问题，我们除了要进行除异味之外，还需要定期地对冰箱进行清洁，比如可以使用一些中性的清洁剂和温水对冰箱的内部进行擦拭，以达到除菌除味的效果。另外呢，对于门把手或者是门封条这类更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呢，我们可以采用酒精来定期擦拭。
2: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新型冰箱本身就带有杀菌除异味的功能，定期使用该功能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串味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新型冰箱采用了双循环系统，这类冰箱也可以有效地解决冷藏和冷冻室之间的食物串味现象。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巡海苍龙毕振远带着自己的姑娘毕赛花，儿子毕莲，要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恶贼报我仇雪恨。他们走到济南城西，遇到一位打柴的老者。樵夫说，我是本地人，你们走南边可千万别走北边，因为那边是股背道，松林稠密，歹人不少。毕振远点头，此贼姓什么呀？哎呀，您要问这贼他姓什么，哎，说句实话，我呀都不愿意说。我姓张，我叫张顺。您也到北门打听樵夫张顺没有？不知道呢。那也赶巧了，这贼呀也姓张，外号人称海底捞月，手下有20多人，就在山上一待，就在这断道劫财。巡海苍龙毕振远听得知，那看了看张顺，张顺啊，此时若是有人把此贼给除了，又当如何？张顺一听，如果有人把这贼寇捉住，送到了府衙，知府上堂一问，只要是这贼，绝会有赏。既然如此，那时必要的话，也叫你堂上治罪，还是跟他打一面的官司。这樵夫一听，不用啊，谁要捉住贼寇，府台大人就赏谁，您只要把他拿住了，那就算您呢给这一带除了害，当地的父老乡亲都得感谢您。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就得有人铲，带我全家到那里看上一看，知府做官要轻，我自有道理。樵夫听完了，我敢担保，官若不轻，你可以把我全家斩首。这位贤弟，你休要拿我当行路之人，我全家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到处行善，好打抱不平。我若将此贼捉住，府台大人可有赏？老人家只管放心，一定有赏。毕振远说，好嘞，要是到了张家屯打听你，可有人知道？我说，老爷子，您到张家屯那人人全认识我，您跟人这么一扫听，那赶巧了就许指给您是哪一门。毕振远说了一声好，那你就在家听信儿吧，然后叫姑娘毕赛花，你们把咱们的军阵准备好了。毕赛花答应一声，就把3个人的军阵拿出来预备手下，又用铺盖压上。毕振远又看了看这张顺，我老哥哥，如果我要是至死

几名山寇，那会有枪错没有？张顺把脑瓜一拨楞，您别管致死多少，只要是有军刃，准知道与您交手来着，死多少都没关系，最好把他们赶尽诛绝，可千万要把那贼手拿住。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当时爷三个一直往正西，来到二龙口，走北道，正走到中间，就听树林子里边一棒铜锣响亮，紧跟着吱吱吱，铿铃铃铃铃铃，锣声这么一响，毕振远呢假作不知，忽然正西有人说话：“哎，那老头啊，你在小车别往前走了。”毕振远也不停车，仍往前走。我说：“你这老头难道也说你的耳朵让雷震了不成？你也怎么不停住？”毕振远这才站住，毕莲也坐在车上。毕振远一看，就见对面的来人平顶身高有八尺左右，胸前平，背膀宽，精神饱满，面若淡金，两道半截的眉毛，俩大三角眼，蒜头的鼻子，翻鼻孔，大嘴叉，大耳相衬，花布手巾缠头，前后搓打拱手，拦不着靠袄，拦不着底儿，登山用的鞋，青袜子，花里不打着裹腿，青超包扎腰，右手提着一口鬼头刀。毕振远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他，拦我的去路所为何故？那个人嘿嘿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毕振远瞧了瞧，我们赶奔西川投亲，由打此处经过，你们是干什么的？你要问呢？这是二龙口，放在正道你不走，你偏走背道，你是不是要找倒霉呀？毕振远一声冷哼，这背道难道一说就不许人走吗？这背道不是不让人走，你可有买路的金银？毕振远瞧了瞧，你们要金银倒也简单，我这金银还不少呢，就是我这一辈子也花不完。你贵姓啊？哈哈哈哈，我说你这老东西，老棺材囊子，要问我，我告诉你，我姓李，叫李俊，江湖可号登山豹子。你是谁？毕振远看了看，我姓吴，我叫吴明世，买入的金银倒是不少，可是你拿不走。李玉一听，我怎么拿不走？毕振远看着，有人不给，那谁不给呀？谁不给？就是他不给。毕振远把手中双掌一晃，这李玉呵呵一下，嘿嘿，那今天真是新鲜，一个老棺材瓤子在这还说着朗言大话。毕振远瞧了瞧他，说：“小辈，你两只瞎眼，不怕你断道劫人，可是你得看看那我是干什么的。你鬼迷心窍，没看出你家老太爷是干什么的。”李月听之，你这老头老棺材瓤子，也不是我吹句大话，我看你也有不了多大的本事。那既然有此经过，你也顺顺当当的放下买路之财。不过我看你这老头好像是善财难舍，那今天说不了讲不起，我要给你赎出皮子。毕振远一声冷哼，心想这个小子一看也有不了多大的本事。毕振远微寒一笑，你拿刀砍我，如果要是砍着我，

就算砍了点衣服或者伤了根头发，这所有的金钱就要全归你了。你听见没有？把这李月气的，老家伙你还真挺狂，你可站得好了啊，我可要动了手了。就见李玉把手中的鬼头刀举起来，搂头就砍。毕振远呢，往后一倒步，飞起了一腿，正踢在李玉的脉门上，这鬼头刀就飞了。李玉一见不好，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哎呀，这老家伙真挺厉害！”转身啊，刚要走，毕振远横着一摆灵腿，当时这个吭哧性来了个狗吃屎，好悬把门牙给栽掉了。当时毕振远过去拧胳膊，就把他捆上。毕赛话说话了：“我爹呀，咱们把他炖了得了。”这是行话，就是拿刀把他杀了，把李月吓了，好悬没拉了，心里想：“完了完了！”没成想今儿个我刚一下山，想做笔买卖，我说碰见个老头，这老头好对付。没成想这老头这武艺高强，倒霉也真倒霉。毕赛花瞧了瞧李玉：“你家姑奶奶不要你的命，不过得给你留点记号。”说完了以后，猫腰捡起了李玉的刀，左手一提的耳朵，把左边的耳朵给拉下一个来，把李玉疼得嗷嗷直喊：“哎呀，他妈呀！这回把我开给破了相了。”现在李玉一听刚才毕振远说这话，说把他给炖了，就知道这准是江湖人。再一看这小姐长得五大三粗，面如黑漆，心想：“见这位小姐，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毕赛花看了看：“你也不必打听，你们为首的是谁呀？”李月现在有点害怕了，因为耳朵让人家割一个，现在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流。“哎呀，我们为首的姓张，叫张茂，江湖送给绰号叫海底捞月。您报出您的真名实姓。”毕振远看了看：“我说了，我是无名氏，你少要多问。不过今天你拦路打抢，断道劫人，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李月现在再看毕振远，一看毕振远这老头虽然说上了几岁年纪，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这两只眼盯到李月的身上，这李月机灵打一冷战，心想：“这老头绝非凡人。”我说：“老人家，我劫道，我管你是什么人。”毕振远把眼珠子一瞪：“难道也说你们还要钱吗？”我说：“这位老者，您既然说出行话，阁下这必有名姓，您快报出名姓。”毕振远一声冷哼：“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姓，你是当头的吗？”李玉一听：“我呀，是二头。”毕振远说：“你们的总腕是何人？”“我们的总腕姓张，叫张茂，人送绰号海底捞月。”毕振远点了点头：“你把张茂叫下山来，我跟他有话要讲。”这毕振远正和李玉说话，有打旁边蹭又窜过小子来。我说：“这老头儿，你也

现在把我家李寨主给杀，那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这小子手使一对单鞭，晃单鞭直奔毕振远。毕振远看了看，好，你也是无名的小辈，要和我动了手你也配？你姓字名谁？刚才让你给抓住那个，那是我兄弟，我是他哥哥，我姓李，我叫李主。哦，你叫李主，老家伙，你是招鞭。这鞭挂定风声，直奔毕振远。毕振远身形一转，这李主都没看清楚毕振远是怎么闪的，就叫身背后被人戳了一下鞭肚，啪！毕振远用点穴之法，就把李主给点住了。老侠可微含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就你这两下还和我动手，你也配？当时毕良过来晃手中刀要把李主，结果性命。毕振远一笑，哈，我说毕良呐，你呀别伤他，多少给这小子留点记号。毕赛花过来以后，就把这位右边的耳朵揪住了以后，然后拿刀刺儿给拉起来了。拉起来以后趁热反着又给粘上了，把李主疼得嗷嗷直叫。就在此时，两边的呼哨连声响亮，功夫不断甚大，东西来了三四十名这喽啰兵，手里边各拿明晃晃的刀枪，往这边就过来了。毕连一看他们来了，便将李玉提到小车的旁边。毕振远看了看，哈哈哈哈，你们姐弟两个把兵阵准备好了，咱们一块儿与他们决一胜负。说完了以后，猫腰捡起这口鬼头刀，上面的血迹还没干，瞧了瞧李玉，又看了看李主，你们的大头到了，你也指给我，我自有法的对付于他。我告诉你啊，你也跑不了，像你们这些无名的小辈也敢问我的名姓，你也配？就在此时，由打西边飞来了一人，就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往上一看，煞白的脸面，半截的眉毛，大魂眼，蒜头的鼻子，小嘴叉，小元宝的耳朵，头戴青布紫巾，青布衬衣靠袄，青布底衣，洒鞋蓝袜子，蓝超包扎腰，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掌中一条勾镰枪，双手提枪来至切近，高声断喝：“对面老儿报通名姓。”毕振远看了看，小辈，你先报通名姓，好在你家爷爷面前刀下做鬼。就在此时，那旁边毕赛花说了：“我说爹呀，你看他们人多，一招可别让。”毕振远一笑：“姑娘，你看着这俩贼，别叫他们跑了。”毕赛花说了：“爹，你就放心吧，这俩人哪个也跑不了。”毕赛花抱着手中锯齿飞镰刀，这看着这两个贼。毕振远又问：“你叫何名？”来得呵呵呵一阵冷笑：“我姓李，名豹，江湖贺号连三枪。来呀，上前动手。”说完了，前把一立，后把一扬，这枪啊
翻

0: 新旧次，问老头前心就扎过来了。毕振远一看，他这有意来扎，这枪唰起个道了，连忙往旁边一闪，进步就是一刀。李豹抽身再躲，那哪来得及呀？你也想巡海苍鲁往毕振远？老头子刀法出众，这李豹都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就听扑哧一声，人头落地。这群贼一个个胆战心惊，按说这个主不好惹，看起来今天要倒霉。李豹全完了，他都不行，我们更白给，像你我这样的过去了，白白送死。旁边又窜过来一个老贼，你就把我上庭来。毕振远看了看，非得我见了你们为首的，我才能说出真名实姓，跟你们这些无名小卒不配说出我的名姓。那个人也说，喊了，您别忙，我给我家大寨主前去送信儿。毕振远说，好嘞，等他到了我再通名报姓，你们哪个活腻歪了，愿意认母投胎，只管进前来。还真有不怕死，又有一个人那窜过来，就见这个主平顶身高不到七尺，长得五短身材，面皮微黑，两道剑眉，小鼻子小眼儿，俩锥子把着耳朵，大耳山峰，紫花布的手帕缠头，穿着紫花布的裤褂，鱼鳞的洒鞋，青布的袜子，蓝布的裹腿，掌中一口鱼尾刀，嘴里边还喊呢，老家伙，问了你半天，你到底叫什么名？毕老侠客一声冷哼，哈哈哈哈，问我叫什么名，你家大寨主不来，我不会报名。无名的鼠辈，你既然过来要找死，那我呀就成全你，不过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你也姓字名谁，我送你认母投胎。把这小子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要问我姓蓝，我叫蓝杰，外号人称登山无影。老贼，你不敢报通你的名姓，可是窝了人家这口刀啊，专门杀了有名的，没名的我可不杀。谁知今天偏遇到无名的老辈。毕振远微寒一阵冷笑，小辈，你祖居何处？蓝爷呵呵一笑，我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家乡住址我可以告诉你，我住在五江口正西韩县南门外五峰山蓝家寨。毕振远点了点头。我说蓝爷呀，我来问你，蓝氏五杰你可认识？这蓝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毕振远，要说的蓝氏五杰，那是我家员外爷，我焉有不认识的。毕振远说了一声好，那我看在你家员外爷份上，饶你不死，必将把你生擒活拿。蓝杰气坏了，好啊，我这非杀你这个无名氏不可。说着话，这举刀就砍。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老夫聊放少年狂，左牵黄，右制仓，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坦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浅逢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拦截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很避震远，要说那拦氏五杰，那是我家员外爷，我烟友不认识的。避震远说了一声好，那我看在你家员外爷份上，饶你不死，必将把你生擒活拿。拦截气坏了，好啊，老头啊，我看你也太狂了，我这非杀你这无名氏不可。说着话，这举刀就砍呢。毕振远一看他的刀来了，毕老侠客连忙往旁边一闪身，拦截进步闪身，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毕振远往下一坐腰，这刀就过去了，往回又来个正缠头，毕振远使了个提板球躲过此刀，李约翻身跳到一旁，说了一声：“你也且慢，头一刀我可没还招，那因为我和你家员外有交情，第二招我没还招，我劝你赶紧走，千万别趟着浑水，你必须知道进退才是。第三招我还没还招，是因为人不亲，义亲，你还能逃出武圣人门前的十八个字。”拦截一听，哪十八个字？毕振远微含一阵冷笑，要说这十八个字，棍棒刀枪戟钺插环躺，鞭锏锤抓拐剑勾镰斧。拦截听至此，就这几样人人皆知。毕振远看着他，别说你不知道，就连我那五个败弟也不知道，你快束手就擒。拦截真没把毕振远看在眼里边，上前又是一刀，这小子左一刀右一刀，毕振远并不还招，闪展腾挪，毕振远怎么劝拦截就是不听，最后毕振远喊了一声：“拦截，我可给你全脸了，如果你是执迷不悟，剥食食物。”毕振远刚说到这儿，他的刀又到了，毕老侠客说了一声：“来得好。”往后一坐腰，

11个人让老头给打的，王八吃西瓜，这滚的滚，爬的爬，这惨就别提了。时间不大，一个个全都挂了花了。打这10几个人，就好似老叟戏顽童。就在此时，西边有人喊了：“各位朋友，闪开了，带我会一会这个老贼。”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大家人等呼啦头往两边一闪，来者正是大寨主海底捞月张老。他一看手下人这个惨呐，让老头给揍的一个个鼻青脸肿，挂花了不少，迈步来到当场，一抱拳，对面可是盘龙岛的大寨主。巡海苍龙毕德王吗？毕振远一听，来的这人认识我毕振远。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了看，毕振远没想起是谁来。当时毕振远就问：“你识人毕某？”毕大王，我确实认识您，难道一说您不认识我了？说着上前双膝跪倒。我在您那水寨竹城当过首领，您往前倒退2年，您可记得杀了一个叫闹海江珠李元的？小人一见那时，心里边就害了怕了，这就乘小船私行逃走。毕振远听到这儿，好，你也快起来讲话，你为何跟着府台大人为仇作对？张茂站起来，毕大王啊，您要是问，那是苦不堪言呐。当年我在狮子街打把式卖艺，那府台大人准我在街上卖艺，他说我明着是卖艺，暗中要采盗，夜间好偷。他们官兵逼我太甚，因此我这才来到二龙口，断道劫人。可有一劫，小人至今奉行您的山令，对于少妇长女绝不亲近，无论年岁多大，我是概不欺压。毕振远听到这儿，张茂啊，你既然在我山上待过，就得听我之言，不可跟他们在此胡作非为。你要是一意孤行，那你难免有掉头之苦。张茂听到这儿，我愿听老大王之言。难道一说老大王，您还能给我指错道吗？毕振远看着他，你可有妥帖的铺保？张茂一听有，毕振远看着他，如果要是有，我可以保举你在府台衙门当一名班头，什么时候大人任满，你再回山不迟。张茂闻听，那感情是太好了，您可容我日期，我将山上的宾朋、寨内的钱财给大家分散分散，然后我跟您前往。毕振远点了点头，好吧，毕莲呐，你随他前去，到他山中前去看看。张茂说：“大驾，随我来。”那些人说话。张寨主，您这就投降了知府大人，咱们是各尽交友之谊，通盘散伙。你我大家既是一个头磕在地上，那也就是如此。内中有叫王明的，当时就说了：“大哥呀，您要走光明大路，我王明很是佩服，也打算叫您给我医保。”碧莲一听啊。你是哪里人？王明说：“我是青州府南门外王家坨的人士。”碧莲看了看，我和你打听一位老前辈，你也可认识？王明说：“您说吧，只要是王家坨的，我就没有不认识的。您说是哪一位吧？”碧莲听到这儿，要说起这个主来，那也赫赫有名。此人姓王，
说

光明殿员，是左十二门头门的，你也可认识。王明一听啊，那是我家老主人，焉有不认识的？少达官，您和王殿员怎么认识？碧莲笑了，我爹爹与王殿员神前结拜。王明说，原来如此，那咱可不是外人，我多求你父子关照于我。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一起进了路北一个坟圈子，就在坟圈的里边有坐北朝南两间房子，这房子是看坟的。一进明间到了里间，原来是一股地道。王明就说了，碧贤弟，你在外边等候，我下去少时就来。碧莲点头，这王明下去功夫不大，由打里边出来男男女女约有十几名，王明张茂也跟出来，大家有拿包裹的，有拿行李的，等等不一，就把这些人一起带到毕振远的面前。毕振远就问张茂啊，他们的银钱你可曾与他们分好了？张茂瞧着毕振远，我给他们大家分好了，这十几个人应该怎么办呢？张茂说，由他们去吧。当时解下了钞包，每人送给文银十两，就吩咐这些人，你们拿了银两做个小本经营，千万以后不要断道劫人，再当贼了。当贼可不好，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顶缝都臭着八百里，以后千万别干这事儿了。大家答应一声，一看当头的要赶奔知府衙门去做马快班头，心想得了，咱们也树倒猢狲散，走他娘地吧，这些人就算散了伙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南边来了一片官人，头前是那樵夫张顺带路。原来张顺与毕振远分别，他进西门到了济南府的衙门，到了衙门里边先苦班头，当时刘头、李头、张头、赵头连忙站起来，哟，这不是樵夫张顺吗？你又上这里给送柴火来了？张顺把脑瓜一晃，这次不送柴火，你不送柴火你有什么事啊？三位头啊，我真有点事，就把毕振远父子走二龙口被盗，要替府台大人捉贼降盗的事讲说了一遍。刘头一听，好吧，你在此稍等，我往里给你禀报一声。当时来到里边，到了书房，就把这话禀报了知府大人。大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亲自落笔写了一份请帖，上边是这么写的：本府张文华请毕老侠客衙中一叙，只因公事繁忙不能亲身来接，请多海涵，务必驾临为导。文华拜上。写好了以后，你领本府之谕，带领官兵赶奔二龙口，将毕老侠客接到府中。如果那老侠客不是他人的对手，你们可以助他一阵。刘头领谕，带领官兵人等与张顺一干官人来到二龙口，一看毕振远，就高声喊声了：毕老大官，您不必担惊，我把官兵给您约到了，助您一臂之力。毕振远说了一声好，那么张茂啊，你如今可得受点委屈，我把你绳捆二臂，面见府台大人。张茂一听，毕大王啊，你捆了我去见大人，那时恐怕我的性命就难保了。毕振远一笑，
你在本城以内可有阴间不允刀伤人命之事。张茂一听，我没有花命案。毕振元点头，既然没有的话，那我在大人台前保举你在府衙当差，叫你们在知府衙门效犬马之劳，报答府台大人拨斩之恩。张茂一听，挺高兴，这才将军刀抛置于地。毕振远让毕莲就把张茂给绑好了。毕振远又教张茂啊，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应当三条大道走中央，为人应该知过就改，方为俊杰。你要旧性不改，将来难免把六阳魁首那就丢了。我来问你，你左耳为何失去？张茂一听，皆因为我做了不才之事，被一位姓贾名斌号德成的追问情由。我说呀，我在盘龙岛待过，那位看在老大王您的面子上，削去我的左耳，饶了我这条性命。毕振远看着他，你看呢，那贾斌若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早把你杀了。张茂和毕振远说，老大王啊，只要您能够保住我这条性命，我情愿报效当差。毕振远说一声好，那你随我前去。刘头说，你们哪一位会推小车呀？毕振远看了看毕莲，不必，还是让毕莲推着。李卓、李月两人那绳捆上绑也给带着，由此动身。刘头见旁边有死尸，这两个人对敌官长，暂将此人掩埋，官兵动手把尸首埋好，这才一同起身。众人进西门，来到了济南府衙门，早有人报给了知府大人。大人忙下令大开中门迎接毕老侠客。府台大人亲来大门以外，张顺一看赶紧向前紧走了几步。大人您看，那白发苍苍的就是毕老侠客。府台大人一闻此言，赶紧向前紧行几步，双手一抱拳，毕老大官，替本府捉捉盗贼，本府不胜感激。老侠客毕振远就把张茂等人押到了班房，府台大人请毕振远同到书房。老大官请坐。毕振远说，有大人虎威在此，焉有草民的作为。老侠客请坐，不要客气。毕振远说一声谢过大人，这才落座，分宾桌坐好了。毕振远就说，大人，您这里所见状纸有刀伤人命之事没有？大人一听，达官要问道有几处。毕振远说，您可以升堂追问他们的前情，他们要是没有刀伤人命之情，您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就把他们三人收下，在您台前效力当差。可这必须审清问明，找好妥帖的保人。大人听之此，毕老侠客，他们一个落匪之人，哪有一个保人敢保他们三个人？老侠客，您看他们也有用之才，绝无反复之意，您肯中间做保吗？毕振远一笑，如果大人要信得过我，毕振远可以做这个保人。知府大人一看毕振远这老头面带忠厚，二母子光华烁烁，就知道这一位是久闯江湖的老大官、老义士。府台就说了，老侠，您只要看他们三个人能在署衙当差，我就可以收留他们三个人。老大官呐，口说无凭，立自为证。毕振远

0: 说了一声好，大人吩咐准备文房四宝。当时毕振远写下一张字据递给了府台大人。府台大人看着毕振远，您祖居何处？毕振远一笑，我祖籍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身为山大王。我姓毕，号叫振远，江湖贺号巡海苍龙。府台大人这一听啊，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巡海苍龙，心说话，这老大官可不简单。府台大人这才吩咐把这三个人松了绑绳，带到书房。手下人答应，当时出去，时间不大，带进三个人了。这三个人往地上一跪，口中说：“大王在上，罪民张茂与您老人家叩首。”府台大人看了看，你也抬起头来。张茂一抬头，草民罪该万死，不敢抬头。大人啊，看了看，恕你无罪，抬起头来。张茂这才一正脸儿。大人定睛一看，一看这张茂面带忠厚，不像匪人。这为官的也不简单，都得会点麻耶神相的知识，能够看人，就要从这面相上就可以看出这人呢，那是好是坏。咱们以前不止一次说过，这民间总结了很多的谚语来形容这人的相貌和他品质的关系。咱比如说，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过一只眼，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仰面老婆低头汉，红心萝卜独头蒜。这是我国古代人民总结出的一些谚语，实际上从人的相貌、人的举止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一个人的品质。要说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长相、穿戴和人的素质和他的人品，还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官儿也能相人。如今一看张茂并不奸诈，大人说了：“张茂啊，我看在毕老侠客的面子上，要不然一进门我就打你30板子，为的是打去你的威风，杀杀你的匪气，必须让你皮开肉绽，血溅满堂，然后按国家法律治你等之罪。你们在外纠结乌合之众，狐假虎威，将生死二字置于九霄云外，目无王法，胆敢对敌官长。”张茂听到这儿，大人呢，你修发雷霆之怒，漫施虎狼之威。大人说：“你且慢言，这里有毕老侠客在此，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也。

0: 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最怕麻烦。
2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8: 不高兴换，多麻烦。
2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13: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1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谁人举案齐眉，谁人相敬如宾，这一个为夫人描眉画眼，那一个糟糠之妻不下堂。品鉴成语，解读婚姻，找寻幸福密码，且行且珍惜。
3: 成语解读，婚姻的幸福密码，下集。
2: 您喜欢成语吗？您知道自己每天会用到多少个成语吗？您的家人和同事是不是也经常在谈话中使用成语呢？成语是根植于我们脑海深处的文化记忆，成语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天皇地老，朝代更迭，在历史的尘烟中，成语这种古人的智慧和语言的结晶却从未老去，其中的精华反而更加璀璨夺目。从内容上来看，我国的成语包罗万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慢慢回味。那么成语是怎么来的？它们的出处都有哪些故事？我们该怎样理解它的内涵？而这些语言精华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这第二组的成语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广为传颂，并化作了这两个成语呢？谜底马上解开，敬请关注。
4: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密码。第一个叫路车共玩。什么叫路车共玩呢？路车就是指那个小车，共玩是说夫妻两个一块推一辆车，就叫路车共玩。这个成语的故事中间讲了两个主人公啊，一个叫鲍轩，一个叫桓少君。鲍轩是男主人公，桓少君是女主人公。他们都是汉代人。鲍轩这个人呢，家境很穷，家里很穷。他是西汉末年人。但是他好学，他跟着谁学了？他跟着桓少君的父亲学习。桓少君的父亲就发现他这个弟子啊，虽然家境很贫寒，但是鲍轩这个孩子的话呢，品德非常好，很勤奋，很认真，而且很有天赋。所以他这个老师啊，就桓少君的父亲啊，对这个学生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所以最后就把自己的千金桓少君许给了自己的学生鲍轩。鲍轩这一下子可是这个如获至宝，他不单学业有成，而且竟然做了他老师的金龟婿，老师把自己的千金许给了自己。这个桓少君的父亲，也就是鲍轩的老师，知道鲍轩家里很穷，知道这是个穷学生，那怎么办呢？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给她陪嫁了大量的嫁妆。所以这样一来，鲍轩呢，第一得到一个美人，第二得到大量的嫁妆。我们讲过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司马相如得到东西以后，是带着东西就回到成都老家去了，过富人的生活了。但鲍轩不这样，鲍轩看到他的老泰山给他这么多陪嫁东西以后，心里头压力很大。他这个心里的压力啊，就被他的妻子桓少君发现。桓少君说，我看你心里好像有心事儿，你为什么不高兴？鲍轩说了，他说岳父大人给了这么多嫁妆，当然是希望你过好日子，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穷书生，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永远靠你，靠我岳父的这个赠送给你的这些嫁妆来生活，所以我希望呢，我的妻子是能给我同甘共苦

是能够和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不希望一个千金小姐带着这么多嫁妆过来，那么你过不惯我们家的穷日子，那今后怎么过啊？黄兆军一听说，好了，这问题我来给你解决。他说，我爸爸之所以把我许给你，就是因为看中你的人品，其他任何都没看到，就是看中你的人品。既然你觉得这些嫁妆是包袱，那好办。他把黄少军就把他爹给他陪嫁的丰盛的嫁妆全退回去了，一个不剩，全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换上平民的短布衣服，给鲍轩一块推着小车回到婆家，这就叫路车共玩啊。推着小车回去，回到家里以后，马上就像一个村夫一样，在鲍轩的身边相夫教子，恪守妇道。鲍轩因为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妻子，所以鲍轩呢就专心致志的学习，后来就考中功名，一直做到什么官呢？做到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管京城和地方的一个监察官，所以鲍轩后来做了很高的官。鲍轩给黄少军后来他们的儿子也很有出息，他这个儿子后来也做了鲁郡太守。鲍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其实给黄少军对他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幸福的婚姻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叫什么呢？叫志同道合。一个千金小姐能放弃那么多嫁妆去过穷日子，这非常不容易。下面我们再讲这一组的第二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叫夫妇妻歹。这个夫妇妻歹呢，讲的是婕妤和他的妻子的故事。婕妤这个人呢非常有名，大家只要看《论语》、看《庄子》，在《论语》与《庄子》中间都写过婕妤这个人。婕妤在《论语》、在《庄子》中间就是一个隐士，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隐士。但是到了西汉的刘向，他写了本书叫《列女传》，在《列女传》中间写到了这个婕妤了，就把他老婆写出来。这个婕妤很有才学，但婕妤不愿意做官，和他的妻子一直隐居在乡间。有一天，这个婕妤的妻子出去了，等他妻子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哎，他家门口出现了一些很深的那个车辙的印。大家知道中国古代那个车不像现代的车，它是木头的，那个老百姓家里头住那个地的也不是像今天硬化的路面，是那土地，只要有高车驷马来，一定会留下很深的车辙印。所以婕妤的妻子一看就知道，今天我家里肯定来贵人了，所以他就问婕妤怎么回事。婕妤告诉他，不错，确实是家里来贵人了。谁来了？楚王派人来了。楚王派人来，带了两样东西，第一重金，第二名车。带着重金，带着名车干嘛呢？请婕妤出去治官做官。到哪儿去了？去帮他治理淮南。所以婕妤的妻子就很着急的就问呢，你怎么回答的？婕妤说，那这还用考虑吗？谁不想过好日子啊？人生很短暂，谁都不想过好日子，所以楚王这一求我，我答应了，我要去给他做官去了。婕妤他老婆一听，脸一沉，不干了。他说，咱们俩结婚的时候都说了非常好，就是要一辈子过这种不做官的穷困的平凡的生活，你现在突然之间答应楚王去做官，你这不是违背你的誓言吗？那既然如此，那就你去做你的官，我呢还继续过我的苦日子，我不去做官。婕妤看他老婆认真了，所以婕妤就笑了，没那回事儿，我跟你说的是逗你玩的，根本我没答应，因为我不答应，那个使者带着钱和名车又走了。所以婕妤跟他老婆商量啊，他说，既然楚王任命你做官你不干，而且呢你

0: 不想隐居到那儿，显然不合适了。既然如此的话，咱俩看来得换个地方。怎么换呢？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家里的用具，特别是做饭那些锅啊，那些东西啊，是婕妤背着，啊，婕妤背着，这就叫夫妇。然后纺织用品呢，他的老婆头上顶着，这叫妻傣。就是老公背着做饭的锅，老婆顶着纺织的用具，夫妇妻傣两个人一块儿改名换姓远走他乡。这是中国古代的第二类非常有名的爱情故事，它揭示了这个婚姻幸福的另一个密码。第二个密码就叫志同道合。无论是鲍宣是桓少君，无论是婕妤和婕妤的妻子，他们都是志同道合之人，所以他们那个家庭很幸福。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2: 糟糠之妻不下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同心厮守，白首到老，幸福究竟有没有密码？马上揭晓。
0: 这第三组成语呢，有两个啊，一个呢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另一个呢叫不忘故谏。一对青年男女，从两个人相识到最后牵手，一直到相守，其实夫妻之间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和你一块儿慢慢的变老。这是中国古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故事。什么叫糟糠之妻不下堂？从到东汉一个著名的一个高官叫宋弘。宋弘这个人，他在西汉做过哀帝、平帝，一直到东汉光武帝的官。他最后做官做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刘秀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当了皇帝以后，刘秀特别高兴，但刘秀的高兴呢，很快就被冲淡了，因为刘秀有一个姐姐叫胡杨公主，这个胡杨公主刚刚死了丈夫，所以胡杨公主尽管她弟弟当皇帝了，但胡杨公主心里闷闷不乐，就很不开心。那刘秀呢，就想让她姐姐开心，就想为她姐姐找一个老公。所以为了为她姐姐找老公，他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先向她姐姐打听，看她姐姐有没有看中的人。刘秀向她姐姐打听过以后啊，他姐姐胡杨公主就说，他说朝中有一个叫宋弘的这个大臣，这个大臣呢、非常好。他姐姐一表态，刘秀心里就有底儿了，要找宋弘。第二步，找宋弘。他找到宋弘以后呢，给宋弘兜着圈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红月，臣闻贫贱之事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什么意思呢？谚语说，人一地位高了就要换朋友，一有钱呢就要换老婆。您觉得这个话是符合人情的吗？这就叫贵易交，富易妻。结果宋弘给他回答了两句话，他说：我听说贫贱之妻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特别是糟糠之妻不下堂这句话，成了中国古代成语中间形容夫妻之间不离不弃最有名的一个成语。宋弘的回答很巧妙，汉光武帝刘秀呢是兜着圈子想让宋弘，因为 他解

0: 姐胡杨公主看中了宋弘，可是宋弘已经有成家了，有老婆，宋弘必须先休了妻才能给胡杨公主结婚，因为皇帝的姐姐不能去做妾啊，要做妻子宋弘必须要先休妻，所以给宋弘说了这么一番话。宋弘就给他回答两句话，叫贫贱之志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共过患难的那不能换。宋弘这个回答很巧妙，给光武帝刘秀留了足够的面子，当然他给光武帝留了面子，也给自己留了性命。所以光武帝下来以后就给他解说，这事儿不行了。
1: 一代名将韩信在街头棍武面前忍受胯下之辱，太史公司马迁即使接受宫刑也要完成史记的创作，历史的进程如何被真正的勇士改写？幸福婚姻受到皇帝干涉，历史上并不少见，皇帝的婚姻被其他人粗暴干涉却并不多见。谁人不忘故境？何为幸福密码？品鉴成语解读婚姻正在播出。
0: 和宋弘相类似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而且是汉代的一代帝王，这个人就是汉宣帝刘训。大家知道这个西汉的皇帝，汉武帝以后就是汉昭帝，昭帝以后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刘训是个什么身份呢？汉宣帝刘训是汉武帝和卫子夫的曾孙，也是立太子的亲孙子。刘训他很不幸，就是他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的爷爷就立太子啊，就遭遇巫蛊之祸死了。他爷爷死了以后，他最后没有办法，就怎么办呢？就被送到这个掖厅去供养了。当然后来这个巫蛊之祸很快就被搞清楚了，也平反了。但刘训呢，就是在掖厅。掖厅是什么地方呢？掖厅是后宫宫女和犯人居住的地方，他就在这儿长大了。他在这个后宫掖厅居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徐广汉，他跟徐广汉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徐广汉就把自己的女儿许平君许给了刘训，但是后来也很凑巧，小两口结婚以后啊，感情很好，还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就是汉元帝，那是后话。两口结婚以后生了孩子，过得正好的时候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把刘训挑出来当皇帝了。本来汉昭帝死了以后啊，当时辅政的大臣叫霍光，霍光并没有立刘训，他立的是谁呢？立的是另外一个昌邑王刘贺，他立刘贺做皇帝。但刘贺这家伙不争气，干了27天皇帝，被霍光罢免了。罢免以后，这个霍光就把这个刘训挑出来继承王位，因为刘训他毕竟是汉武帝的曾孙呐、啊，是立太子的亲孙子啊，他是皇室正统血脉，所以刘训就做了皇帝了。做皇帝以后，就是汉宣帝，那个当年和他结婚的许平君，这时候封为婕妤，婕妤是宫女的一种身份，但还不是皇后。但是当时掌实权的是霍光，刘训当皇帝，刘训是霍光立的皇帝。汉宣帝见到霍光都是战战兢兢，一点都不敢违抗。汉宣帝称帝以后啊，手下有一帮大臣就给他上书说，你没有立皇后，建议你怎么办呢？立汉武帝临死之前呢，托孤重臣立霍光的女儿做你的皇后。很明显这帮大臣是讨好霍光的。就刘训当时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是选霍光的女儿呢，还是选我揭发的妻子呢？刘训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过去没当皇帝的时候啊，我有一把剑，但现在呢，我这个剑丢了，希望大臣们帮我找一找我原来那把剑。这件事被人们概括成一个成语，叫不忘故剑。

0: 也叫做故见情深。汉宣帝在大臣们上书叫他立皇后的时候，他竟然要找他以前的一把故剑，这件事儿透露一个信息，念旧。所以这些大臣由此悟出来一个道理，汉宣帝绝不会立霍光的女儿做皇后，一定还要立他那个结发之妻。因为这么一个缘故，所以大臣们就明白过来了，然后马上站到皇帝身边上书要立这个许平君做皇后。后来刘训果然是这个违背了霍光的意志，立了他原来在掖庭中间那个结发的妻子做了皇后。刘训这个做法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刘勋自己可以受委屈，但他绝不能让他在困难中间给他温暖和支持的那个女人受委屈，因为那个女人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人生的意义，他要竭尽所能给他幸福。那么所谓给他幸福，就是让他当皇后。所以汉宣帝给许平君的故事在成语中就凝练成两个成语，一个叫不忘故见，另一个叫故见情深。他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一般说来，牵手到相守再到白头是上天最大的恩赐，但是我们要懂得其实牵手是非常不容易的。牵手特别是一对男女的牵手，它只是人生生命历程中间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所有的牵手最初都是一种本能，或者是一种利益，或者是本能和利益的共同驱使。如果能够把生物的本能和利益的追求升华成精神的享受和生活的包容，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这一讲讲的就是婚姻的幸福密码，这三个密码就是互敬互爱、志同道合和不离不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十年跋涉，十载答卷，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凝聚组织系统，奋进发展合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健、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十年跋涉，十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

0: 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10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10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1: 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0: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2: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森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0: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工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

0: 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一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一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烂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一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一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一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一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负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3: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

0: 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1: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污水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污水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夏天来了，家里最忙碌的电器可能莫过于冰箱了。不同种类的食材大量涌入，随之而来的冰箱串味问题也让不少朋友困扰不已。
4: 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类似的困扰，白天买了带鱼放进冰箱冷冻，晚上又把没吃完的西瓜放入冷藏室，结果第二天再拿出西瓜一闻，西瓜上竟有了带鱼味儿。冰箱的冷藏和冷冻室明明是相对独立的，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类的食物串味现象呢？张庆玲，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生物技术分析测试中心主任。
5: 因为现在大多数家庭用的冰箱都是一个风冷单循环的冰箱，这种冰箱呢，它冷藏室和冷冻室是共用一个风路循环系统，这样呢，冷风就会在不同间室之间循环流动，造成了不同间室之间的一个串味儿。
4: 我们在网上搜索冰箱去味儿的方法，妙招铺天盖地，那哪种方法最管用呢？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专家经长期研究发现，有几类冰箱去味方法确实可行，且去味效果显著。
5: 目前市面上呢，有一些专门针对去除冰箱异味的一些产品，比如我们常见的是一些活性炭包，它呢主要是利用活性炭的多孔结构来去除冰箱内的异味。除了这种产品呢，我们也可以利用家居环境中常见的一些水果的果皮，比如橘子皮、柚子皮或者一些柠檬，来去除这个冰箱内的异味，同时呢也可以利用茶叶来去除。这几种方式呢，我们通过验证发现它们的除异味效果还是不错的。
4: 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您选购专用的冰箱除味产品来去味，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最好每隔一个月把它取出，放在阳光下晒一晒再使用。

0: 这样效果会更好。如果您是用橘子、柚子皮来去味儿，要先把果皮洗净晾干，然后散放在冰箱各层。如果用柠檬去味儿，要将柠檬切成两半，放入冰箱冷藏室的上层。柠檬和果皮散发出的清香，可在一周内清除冰箱内的异味，但果皮和柠檬都不能再循环使用。如果您选用茶叶去味儿，可以选取50克左右的茶叶，放在一个纱布包里，放入冰箱，每个月取出，放在太阳下暴晒一下，再放入冰箱，如此也可以反复利用，去除冰箱异味。以上这些去味妙招虽然奏效，但也并非长久之计。想从根本上解决冰箱串味问题，建议您要经常检查下冰箱里的各种食材，尽早食用，避免囤货。放入冰箱内的食品最好能放入加盖的保鲜容器里，或是用保鲜膜包好独立储存。
1: 为了更好地解决冰箱串味的问题，我们除了要进行除异味之外，还需要定期地对冰箱进行清洁，比如可以使用一些中性的清洁剂和温水对冰箱的内部进行擦拭，以达到除菌除味的效果。另外呢，对于门把手或者是门封条这类更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呢，我们可以采用酒精来定期擦拭。
2: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新型冰箱本身就带有杀菌除异味的功能，定期使用该功能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串味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新型冰箱采用了双循环系统，这类冰箱也可以有效地解决冷藏和冷冻室之间的食物串味现象。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番茄有益于肺部的养护，一星期吃上3次以上的番茄，可以保护双肺免受细菌的感染，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据营养学家研究测定，每人每天食用50到100克的鲜番茄，就可以满足人体对几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一般而言，番茄可以生吃或煮食。番茄和含有类黄酮、花青素等天然抗氧化剂的西兰花搭配，不仅营养价值加倍，而且口感也非常好。

听众朋友，中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而心在五脏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心主藏神，一方面说的是我们常说的精神，还有就是神志。心主血脉，血液能够在全身畅通运行，依靠的就是心气的推动。经常按揉手臂处的两个穴位有利于养心，一个穴位叫做劳宫穴，位于掌心处，当感到疲劳时揉按劳宫穴可以缓解疲劳。另一个穴位叫做内关穴，位于前臂前屈，手腕横纹向上梁三横指处，经常按揉内关穴可以使气血畅通。

0: 等都有特殊的药用价值，用来泡水喝的确会对健康有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饮用。丰盛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1: 花草茶呢，跟中药一样啊，也是因人而异，不能百人一方。那么因为人的体质呢是有个体差异的，那么所以呢，选用什么样的花草茶啊，选用多大的量，还需要根据这个自身的体质和身体状况来做选择。比如很多人容易上火，那么人们呢通常容易选择一些像菊花茶、夏枯草茶、普丁茶这样的花草茶呢来清热去火解毒。那么对于呢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腹胀腹泻、畏寒怕冷这样虚寒体质的人群，那么这样的花草茶呢就不太适合。
0: 因此大家在挑选花草茶时，不能只注重外观，一定要了解清楚每种花茶的功效，然后再根据自身的体质和现阶段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的花茶。能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吗？由于花草茶具有有益健康的功效，不少人天天冲泡饮用，岂不知长期喝一种花草茶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1: 不建议把花草茶呢当成一种保健品长期服用，因为很多花草茶呢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都有其药味和药性，如果呢不顾辩证的话，盲目长期饮用的话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这个不良的影响，会甚至会产生这个毒副作用。
0: 比如胖大海茶有清肺利咽的作用，用来治疗声音嘶哑、咽痛等症状，但如果把它作为保健品长期泡服，就会造成脾胃虚寒、食欲减退，甚至过敏、肝毒性等不良反应。因此您不要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一旦某种花草茶所适应的症状好转了，就不要再喝了，避免过量饮用给身体带来健康隐患。有些人喜欢把多种花草茶一起泡着喝，也希望自己所饮用的花草茶能有更多有益健康的功效。那么几种花草茶能混在一起喝吗？
1: 不同性能的花草茶可能有不同的属性，不要随意的混搭。不同性能的花草混合在一起，效用可能会降低。温性的花草茶，茉莉花茶、玫瑰花茶啊，和这个寒性的花草茶，夏枯草茶呀、金银花茶呢，混合搭用的话呢，可能就会减低它的效果。
0: 而且搭配不当，还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我们在搭配时，尽量在三种之内，最好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饮用。
2: 各种花草茶应该说它的功效还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那种花草茶，不要长期的饮用一种花草茶，更不要把过多的花草茶给混搭着喝哈，否则呢这各种花草的效用可能会相互抵消，或者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主持人杨敏、贺佳，代表节目监制刘钦、关娟娟、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邢思佳、王家伟、善山、王义群、李瑞，技术团队李伟森、张玉、张汉森、张慧博。

0: 那在天上有什么区别呢？
1: 实际上真没区别，可能大家想的你失重嘛，怎么都没区别。
0: 就是啊。
1: 但是作为这个人体这个接受啊，你已经这样，就是你好像就是认为
0: 这叫躺，
1: 我叫这样睡觉就舒服，已经认定这个事实了。等等，你这样说。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健、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10年跋涉，10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10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10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2: 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1: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3: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森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1: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公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公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荫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荫县志愿者耿艳竹：
4: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荫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1: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5: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1: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富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胜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1: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2: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

0: 地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喜欢喝茶的人应该注意，不同季节适合喝的茶叶类型也是有区别的。比如春天主喝老白茶，辅喝绿茶。绿茶以尝鲜为主，一定不要常喝，毕竟茶性太寒。夏天主喝绿茶和老白茶，绿茶可以提神解暑，老白茶煮了放凉了喝也有很好的消暑效果。秋天呢，主喝乌龙茶，可以兴奋神经，使人神清气爽。而冬天的时候啊，主喝黑茶、熟普、红茶和老白茶，可以暖胃。

听众朋友，有意识地进行调心锻炼，有助于我们调养身心，养护心神。那么如何来调心呢？这里啊，给您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静坐、冥想等形式对整体精神状态进行调整，集中思想，把不利于自己健康的干扰情绪消除掉，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轻装面对生活。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一些例如太极拳、舞蹈等缓和的运动来畅通气血，帮助释放压力和不良情绪，达到放松内心的效果。

0: 不少人早上一起来就沏上一杯茶，认为早起后喝茶可以消脂排毒，对健康有利。那么空腹喝茶到底好不好呢？封胜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1: 早起后最好不要空腹喝茶，因为茶叶中含有这个较多的鞣酸，那么鞣酸呢，它具有收敛的作用，容易引起便秘。另外呢，茶叶中含有的这个鞣酸还有茶碱，容易刺激肠胃，引起食欲的减退啊、胃肠不适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0: 空腹亦使肠道吸收茶中过多的咖啡因等生物碱，会使人出现心慌、头晕、手脚无力等醉茶的症状，所以您不要空腹喝茶，避免影响健康。另外，饭前饭后也不宜立即喝茶，饭前喝茶容易冲淡胃液，影响进食，饭后立即喝茶，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泌，导致消化不良。茶中的鞣酸类物质还会与食物中的蛋白质发生结合，形成不易被人体消化的鞣酸蛋白凝固物，长时间可能会形成结石。那么什么时间喝茶较为适宜呢？
1: 饭前半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茶啊。那么饭后呢，最好在饭后一小时之后啊，食物经过充分的消化，那么再来喝茶。
0: 有些人喜欢喝浓茶，而且每天都会喝好多杯，这样对于健康有影响吗？
1: 平时喝茶呢，不要贪多贪浓啊。那么如果喝茶过量的话呢，会导致茶叶中的这个生物碱过多，那么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血循环和心跳的加快，加重心肾的负担，同时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出现头疼啊、心慌啊、失眠呐、尿频呐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同时，浓茶还会刺激肠胃的功能，导致肠胃不适。因此，我们平时喝茶要适量，切勿贪多贪浓。
1: 那我们正常人呢，每天呢可以喝4到5杯茶啊，也就是6到7克茶叶啊。
0: 喝茶对身体有益，是各种身体状况的人都适合喝茶吗？能不能喝茶要看体质。对于冠心病、高血压和溃疡病、神经衰弱等慢性病的病人来说，茶叶中的咖啡碱会使人兴奋，导致心跳加快，甚至心律失常，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或者诱发其他的疾病。另外，对于贫血的人最好也不要喝茶，因为茶叶中含有的鞣酸会阻碍铁的吸收，使病情加重。因此，喝茶应该根据个人自身的体质有所选择，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 您看，在我们喝茶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多贪浓，在空腹还有饭前饭后的时候呢，最好也不要喝茶，避免给健康带来麻烦。喝茶还要看看我们的自身体质，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喝茶的。对于像冠心病、高血压、胃溃疡等慢性病的患者以及贫血的患者来说呢，都不太适宜喝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

0: 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6集。从地图上看，京口在健康下游，位于长江京口，北边比邻扬州，是军事要冲，战争前沿，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上仅次于南宋陪都健康。把辛弃疾放在这个位置上，似乎是信任和倚重，但辛弃疾此时想要的是朝中为官，统筹北伐，镇江方隅之地远不是他的意愿。后来北伐的事实也证明，镇江并不是主战场。辛弃疾镇守镇江，其实是被边缘化了。辛弃疾上任时，因为没有能待在中央，有一些遗憾，但并不愿放弃这个一生唯一一次参与北伐的机会，所以还是欣然上任。尽管辛弃疾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在其位谋其政，他还是积极有为的。辛弃疾在镇江任，主要是规划筹备北伐。辛弃疾认为，北宋过去的部队积弊太深，战斗力太弱，主张创建一支新军。他准备从宋金边境招募，因为边境的人经历战争比较多，右则走马避弓，长则骑河为道，民风彪悍，作战勇敢，而内地的人习惯耕田种地，听到征鼓响声已经胆战心惊，更不用说上阵作战刀枪相向了。辛弃疾准备了10000领士兵服，等着招募丁勇，陈列江上以壮国威。除此之外，辛弃疾还密集地向金国派遣间谍，为北伐收集情报。在这方面，辛弃疾舍得花大价钱，为间谍提供丰厚的经费和赏赐，所以获得的情报准确详尽。他派遣的间谍一直侦探到幽燕、中山，并且他派遣多路侦探，收集的情报相互验证，防止间谍偷懒谎报。在镇江，辛弃疾曾读到宋高宗绍兴31年拟定的诏书草稿，这一年对于辛弃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金国完颜亮南侵，金宋采石矶大战，辛弃疾在山东起义，这份诏书的内容是宋高宗打算御驾亲征，当然诏书最终没有下发，宋高宗也没有亲临战场。读到这份诏书，想起40多年来的屈辱，辛弃疾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他悲愤地在诏书草稿上题跋：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世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足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鲁犹具存也，悲夫。假如高宗按这份诏书去行动，就没有后来的奇耻大辱；假如孝宗按此诏去行动，也可以建立历史上少有的大功。可惜现在这份诏书还躺在书斋里，仇敌也还在对面，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辛弃疾的忧愤还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诗词中。长江南岸有北固山，横枕大江，山势险要，山上有亭叫北固亭，又叫北固楼，登亭远眺，不仅江水浩渺，而且依稀可见江北风景，群山逶迤，草木葱郁，天地苍茫，仿佛中原。靖康之后，南渡官民思念家乡，常常登楼怀远，因此又将北固亭称为北固亭。辛弃疾登上北固亭。

畅想着北伐胜利那一天，终于可以踏上故乡的热土，再见中原河山，不禁心潮澎湃，提笔写下一首《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此人想起了江南的英雄孙权，在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能够以一隅之兵力，能够与曹操、刘备等枭雄三分天下，真正能够称得上英雄。生子当如孙仲谋是曹操对孙权的赞誉。曹操率大军伐吴，临江官兵，与孙权相持一月有余，不能取胜，于是英雄相惜，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此人渴望有孙权一样的英雄横空出世，坐断江南，北取中原，报仇雪耻。然而事实上，理想丰满，现实残酷。辛弃疾归正人的身份，又与政敌交好，都让韩托胄对他有所顾忌。韩托胄不愿手下有个资历深厚、威望高峻、性格倔强、难以驾驭的潜在对手，所以在利用完辛弃疾后，过河拆桥，多次在宋宁宗面前进谗言，诋毁辛弃疾年事已高，不堪大用。恰在这时，辛弃疾推荐过的一位官员犯了罪，韩托胄便将辛弃疾连坐，追究他举荐不当，将辛弃疾由朝衣大夫降为朝散大夫，免去镇江知府，迁任龙兴知府。这对辛弃疾无疑致命的打击，一生抱负最后是一次施展的机会就这样被断送，焉能不恼恨激愤。千古功业何为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即将离开的时候，再次登临北固亭，辛弃疾愤懑，写下《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雾谢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远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府里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再次想起孙权，这次直接感慨英雄无觅，孙权这样的英雄现在找不出来了。词人还想起了另一位雄居江南的英雄季奴。季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刘裕曾以京口为根据地，虚平内乱，取代东晋江山，刘裕还两次领兵北伐，先后灭掉南燕、后秦，收复洛阳、长安等地，金戈铁马，企图万里如虎，写的就是刘裕北伐的壮举，后人多用这两句形容所向披靡的英雄气势。金戈指武器，铁马披着铁甲的战马，冷兵器时代金戈铁马都是精良的军事装备。刘裕这样的壮举最后也归于平淡，如今只剩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下篇继续用典。宋武帝刘裕的儿子刘义隆也有其父之志，但却无其父之才，他三次北伐均无功而返，第二次北伐还被北魏国反攻，直到长江沿岸，国力损耗严重。刘宋大将刘兴祖曾向刘义隆建议，率一支骑兵出山东，占领中山，守住太行山险要，将北魏遏制在山西和燕山之北，这样中原不战自溃。刘宋北伐成功，这条建议

与辛弃疾北伐设想相似，但当时刘义隆没有采纳刘兴祖建议，辛弃疾的谋略也不被朝廷重视。辛弃疾感同身受，很容易想起这段历史。袁家是刘义隆的年号，三次北伐就发生在袁家年间。狼居胥是一座山的名字，汉代时在匈奴境内，霍去病征匈奴，到达狼居胥山，在这里举行封禅祭天，庆祝胜利。刘义隆立志北伐，有意像霍去病一样封狼居胥，但力不能逮，最终仓皇逃窜，眼看着敌人兵临城下。历来对这一典故的用意解释争议颇多，一部分认为这是映射隆兴北伐失败的故事，告诫朝廷不要轻敌冒进。大多数人认为韩托胄急于求成，准备不足，草率行事。此人凭敏锐的洞察力预言此役必败，因此深感忧虑。隆兴北伐虽然失败，但有很强的积极意义。辛弃疾在《酒意》中对隆兴北伐进行了肯定，所以这里不可能用袁家北伐映射隆兴北伐。自朝廷从浙东召回辛弃疾的那天起，辛弃疾就不遗余力支持北伐，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主张北伐应该谨慎缓行。那么辛弃疾用刘义隆北伐失败的典故到底是警示什么？辛弃疾对即将进行的北伐是真心支持的，但正如殿前赵队所言，他认为北伐应该由元老大臣来主持，希望自己在北伐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后先是受到朝廷冷落，现在又被弃之不用，干脆调离前线，自然心绪难平。他忧虑的是，没有自己这样的元老大臣发挥作用，凭借韩托胄这样的肤浅之辈，北伐将岌岌可危。哼，韩托胄虽然权大，在真枪真刀面前苍白无力。接下来，此人回忆自己的战斗生涯，43年前，正是辛弃疾如火如荼抗金杀敌、渡江南归的岁月。他从硝烟弥漫中走来，受过战火洗礼，受过阵前锤炼，是一位有资历的合格将军。此人用43年望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告诉朝廷自己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参加到抗金北伐的战役中。可看回首，佛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一句。佛离是北魏皇帝拓跋道的小名，正是这个拓跋道反攻刘义隆，直打到扬州城下，一马长江。拓跋道在扬州瓜埠山上建立祠庙，后人称为佛离祠。佛离祠本是侵略者的象征，而如今老百姓早已忘记800年前的战火，反而将侵略者的战火变成了香火。无疑，此人用佛离祠讽喻南宋君臣已多年不食烽烟，最后此人将祠的主旨落脚到自己身上。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老了吗？没有。还能战斗吗？当然能。廉颇是战国时赵国的常胜将军，年龄大了，赵王担心他不能继续带兵打仗，特意派人探查他的饭量，以此推断他身体状况。此人以廉颇自比，不仅在比年龄，更是在比军事能力。这是辛弃疾在被弃之不用时的牢骚词，也是向朝廷最后表白的请战书。辛弃疾的永遇乐传到朝廷，韩托胄不乐意了。这不分明是对我不满，明朝暗讽吗？战还未达，先乱军心，当斩。但是，北伐是国际性事件，尽管大家心知肚明，毕竟没有公开，没有办法以匪善名义治罪。于是韩托胄指使言官旧事重提，弹劾辛弃疾好色贪财、淫行、聚敛，免去辛弃。

0: 朝野有识之士也纷纷发出反对声音。武学生华月尚书说，听说要北伐，民众彷徨四顾，仿佛马上就要家破人亡。举人家眷悲痛啼哭，不愿亲人赴汤蹈火，整个民间惶恐不安。华月将矛头直指韩托胄，指出韩托胄位居极品，专职权柄，攻取贿赂，卖官鬻爵，忤逆僭越，包藏祸心。华月又把朝臣痛斥一番，平庸猥琐，阿谀谄媚，依附权贵，结党营私，为之托胄，不知君父，难以托付大事。华月认为北伐必败，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溃粮不封，行变不顾，山寨不修，堡垒不设，武虽带甲百万，欲享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万一国家守势昌谋，则将帅内魁，士卒外叛，干扰万民，血刃千里。宋宁宗自然不会听信华月，韩托胄更是恼羞成怒，直接将华月打入了大牢。凡是反对意见，一律打压，一律封杀。于是宋宁宗再也听不到不同声音了。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五月，南宋不宣而战，发动北伐。宋军攻击的战线遍及江淮，东到淮南东西路，西到襄阳、唐州、邓州。战争过程很简单，几乎没有波澜。宋军一接触金军，就纷纷溃退，从东到西全线溃退，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金军趁胜反攻，不久真州失守，扬州失守。更加糟糕的是，在蜀地、汉中、陕西等地拥有兵权的宋将吴曦趁机反叛，投靠金国，自称蜀王。南宋不仅输掉了面子，也输掉了里子。开禧北伐即败，怎样收拾残局？这时候朝廷又响起了辛弃疾。1206年末，南宋朝廷将辛弃疾职名晋升为龙图阁待制，紧急召往京城临安，次年春天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宋代兵部并无太多兵权，侍郎也只是兵部副职，但这个职务也是辛弃疾曾经梦寐以求的，不想在开禧兵败之时却得到了这个职务。很明显，朝廷并不是打算让他重整旗鼓，而是为了对汹涌澎湃的问责民意有所交代，进行安抚。辛弃疾并不是傻子，不能为韩托胄做挡箭牌，况且他的身体状况也确实不允许他再出任实质性的职务。于是他坚决地反复地上书立辞，终于辞掉了这一任命。他作一首《瑞鹧鸪》，表明不愿出仕的心迹。七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人影不随流水去，醉眼重待少年来。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建、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

0: 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十年跋涉，十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十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十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将红松保护从一地之事上升为共同责任，以法治之名为红松林筑起坚不可摧的屏障。绿水青山，价值几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发布的 GEP 核算成果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也全面展现了伊春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成效，更让所有人深刻意识到这满眼的绿色是伊春最大最宝贵的资产。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董事姚文明：
1: 伊春有丰富的林业碳汇，资源，也通过我们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这个平台，也实现了首单的碳汇交易，也助力了我们伊春市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高质量的林业碳汇能做得更好。
0: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对外合作处总经理孙卡：
2: 我们在伊春计划跟伊春深工在森林精准提升所产生的剩余物来做我们的生物质的清洁能源。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伊春选择2到3个项目的地点作为这第一批的示范项目，然后把这个森林的精准提升剩余物做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0: 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揭牌仪式，把乐居从生态优势推向产业实践。自此，伊春的康养产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技术联盟聚力的新阶段。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绿水青山间越走越宽广。启动仪式在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的悠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林海还是那片林海，一切却已截然不同。站在新起点，伊春将继续牢记嘱托，奋力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在森林里的家，共护青山绿水，共赴美好未来。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系列主题活动，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作风，凝聚全市组织系统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大家感悟发展变化，聆听榜样事迹，交流心得感悟。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事迹榜样力量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

0: 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老祖公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科室代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当天活动感悟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充分展现新时代祖公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至群众身边。在嘉荫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猎、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捕猎、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岔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友好区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志愿者齐聚植树现场，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家乡山川披新绿。植树现场，党旗飘扬，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自发组成小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铲土，扶苗填坑，采石松土，围堰浇水，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欢声笑语间，一幅幅植绿护绿的生动画面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提供技术指导，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栽一片绿一片。嘉荫县志愿者耿艳竹：
1: 作为一名志愿者，能参与嘉荫县义务植树活动，我们感到特别有意义。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参与植绿护绿，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一起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共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边城。
0: 友好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朱艳彤：
2: 我们带头植树造林，守护生态环境，既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为家乡的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植绿护绿行动，带动更多群众加入进来，共同守护好友好区的优美生态。
0: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夏日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提前完善住宿、餐饮配套服务，全方位升级游玩体验，全力备战夏季旅游旺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盛夏时节，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葱郁，溪水潺潺，富氧离子充沛，气候凉爽宜人，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为适配夏季游客出行要求，景区聚焦游客吃住核心体验，对园区民宿住宿特色餐饮服务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民宿负责人张丽华：
3: 我们对所有客房进行了清洁消杀和设施检修，优化住宿环境，提供贴心服务，给游客打造干净舒适温馨舒心的休息环境。
0: 住宿区域整洁雅致，设施齐全，兼顾舒适性与私密性。

0: 景，让游客沉浸式静享山林静谧时光。餐饮板块深挖本地山野特色，推出原生态农家菜系，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满足不同游客的饮食需求。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让景区吸引力持续攀升。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县组织党员干部与志愿者开展党旗飘扬护河道同心清理母亲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用实干担当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活动现场党旗迎风招展，身着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手持垃圾夹、垃圾袋、铁锹等工具，沿河岸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对草丛、石缝及河岸死角等处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践行爱护环境、守护家园的文明理念。经过数小时集中清理，大庆山县永翠河两岸环境焕然一新，河道干净整洁，岸线清爽有序，有效改善了沿岸生态面貌。大庆山县带领镇政府宣传委员史旭：
1: 母亲河滋养着我们一方水土，守护河道洁净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环境优美来之不易，需要每个人用心珍惜，同时也呼吁大家自觉爱护母亲河生态，不乱扔废弃物，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碧水清流，共建干净整洁的美丽家园。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陈芳芳、王雪峰报道。近日，乌翠区安委办组织应急消防和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辖区人员密集场所专项安全突击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专项检查重点紧盯消防通道、用电用气、消防设施、应急管理四大关键环节，对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及平房区等重点地域开展安全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现场要求立即整改，挂牌督办，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放过、问题不闭环、不罢休。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4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

0: 小晴，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又有新动作。微信支付日前宣布，韩国、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五个国家的支付二维码接入微信支付。也就是说，在这五个国家，用户无需寻找微信二维码，而是可以像本地人一样，使用微信支付扫描当地支付平台的二维码进行支付。微信支付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五国支付平台二维码的接入并非零散商户的单点合作，而是微信支付与相关国家的支付基础设施实现了合规化全面互通。相较于以往出境需切换多款支付软件或提前兑换外币的繁琐流程，如今中国游客只需携带一部手机，打开微信就能轻松实现相关国家线下多场景消费，无需额外学习新操作。目前微信跨境支付已覆盖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支付36种货币。蚂蚁国际旗下的全球钱包整合网关连接了全球40多个电子钱包，2025年已与十多个国家二维码网络达成合作，覆盖全球100多个市场，超过 1.5 亿商户和18亿消费者账户。专家表示，支付行业正凝聚发展合力，更好连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为全球区域支付互联互通贡献中国方案。人民网消息，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气象组织日前联合发布报告称，极端高温事件正严重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超过10亿人的生计和健康受威胁。这项研究显示，极端高温作为重大风险放大器，对作物、牲畜、渔业和森林以及依赖这些资源的社区和经济体施加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显著上升，冲击农业粮食体系和自然景观。对农业从业者而言，极端高温甚至可能致命。报告呼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应对极端高温，例如开展选择性育种、调整作物品种、改变播种时间以及优化管理方式等。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五月的小仙岭，风是甜的，花是粉的，从南到北，伊春把春夏过成了一首会开花的诗。你只管出发，剩下的交给漫山遍野的杜鹃。这个季节，每一朵花都是未读完的诗。五月，伊春的。

0: 夏天来了，不声不响，从南到北一路花开。从南岔开始，这里的春天不赶时间，花慢慢开，风轻轻吹。你走在路上，不必特意去找什么景点，一抬头，繁花就在枝头。南岔的花开得从容，像是这座小城在跟你说，不用着急，慢慢看，花在等你。往北走到金陵，从山间，从石缝，一丛一丛往外冒，粉的不管不顾，野的理直气壮。而转过一个弯，梨花安安静静地白了一片，一动一静，一热烈，一清雅。金陵的春天美得出圈。最后我们再来到医美区，丁香园里心安杜鹃开得正好，粉艳艳的，香气淡淡的。这里最妙的是没有必须做的事儿，市民和游客们走出家门，在花间慢慢走，随手拍，深呼吸，没有行程表，没有打卡焦虑，只有花、阳光和好心情。踏青赏花本来就是该这样闲闲的样子。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枫林，一丛杜鹃，一片石海，一半烟火，一半仙境。这句话说得真好。五月的枫林，红星火山地质公园里，亿万年的火山岩上，心安杜鹃开成了粉色的海，脚下是沉默的石头，眼前是热烈的花，那种反差说不清道不明，就是好看。今年5月11日，第三届杜鹃花观赏季已经开了，花海深处可以旅拍，有专业摄影师一对一跟拍，火山岩间还有演出、音乐、舞蹈、民歌，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着。当亿万年奇时，遇见一季杜鹃花开。如果说前面的花海是温柔乡，那汤望河就是硬汉柔情。一边是亿万年前的花岗岩奇石沉默如谜，一边是石缝间不管不顾探出头的杜鹃。这是五月的限定版风景，是林海里的诗，石头上的歌。再往北到嘉阴，春风入嘉阴，繁花映蓝天。这座边境小城花开枝头，氛围感直接拉满。龙翔嘉阴，中俄边境线上的一颗明珠，在这里赏花，多了一份异国风情，多了一份边境独有的安静。花开得热闹，小城却安安静静的，这种感觉很奇妙。五月的伊春，从南到北花开成海，不用去远方，不用挤人潮，这座小城用一整个春夏的浪漫在等你。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湖南、河南等地多家知名连锁药店存在违规套取医保基金行为，形成串药、改方、屏障的隐蔽操作链条。暗访发现，在仰天和老百姓、益民等多家连锁药店，店员公然指导参保人将化妆品、保健品、零食等非医药商品串换为药品进行医保结算。例如，在怀化市宣奇老百姓健康药房，实际购买的洗面奶、枇杷膏，在医保记录中被替换为气血康口服液等药品。店员甚至主动为顾客虚构药方，并通过凑单方式完成合规结算。为避免监控，部分药店将商品移至后台操作，前台仅扫描药品条码。在河南郑州，无处方超量购买处方药，也可轻松绕过监管刷卡。

0: 为应对系统限制与月底盘点，药店发展出更隐蔽的违规模式。在湖南邵阳、怀化等地，店员让顾客先取走非医保商品，承诺次日或次月补录医保结算，即所谓的做单。更有甚者，药店之间互相帮忙，在月末结算时由其他门店代为刷卡。最隐蔽的方式是挂靠医疗机构。在怀化市一家益丰大药房购买护肤品后，结算方显示为某民营门诊部，疑为利用医疗机构的医保额度进行虚假结算。违规现象屡禁不止，背后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利益驱动。店员透露，保健品等高毛利商品提成远高于普通药品，且供应商常提供额外返利，直接刺激了违规推销与串换行为。为掩盖账实不符，药店通过虚报损耗、重复使用药品追溯码，或不将部分自费药品销售录入系统等方式屏障。国家医保局此前通报的案例中，就有药店重复使用同一追溯码结算数百次，或挪用其他顾客自费药品的库存来填补医保刷卡缺口。针对乱象，专家指出，当前主流加盟模式下，连锁总部对单店约束力有限，远程稽核难以及时发现违规，处方审核也常流于形式。南京中医药大学药事管理系主任杨勇建议采取综合管理，一是监管部门需加强协同与非检，建立企业诚信星级制度，将评级与医保定点资格挂钩；二是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内部建立可追溯的培训与违规处罚制度；三是引入社会共治，建立区域哨点机制，鼓励公众与第三方参与监督，形成多方联动的治理格局，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五月的三亚湾微风轻拂，一群中老年骑行爱好者头戴头盔，身穿统一骑行制服，在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主新闻中心门口合影，笑容如三亚的阳光般灿烂。80岁的郭道宁是这支名为广州梦骑行队的队长。我们是从广州历时12天，累计骑行1200公里才来到这里的。我们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三亚亚沙会加油助威。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山东。

0: 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0: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吃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 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

0: 长许峰。
1: 十五五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0: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12: 航天员黎嘉莹。
11: 三、四、
13: 五、四、三、二、一，点火！
14: 点火！
10: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7: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8: 纵横天空，铁律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4: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0: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9: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9: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21: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的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9: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22: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
1: 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4: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西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5: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4: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6: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过去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7: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8: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9: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0: 你明了，
9: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1: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西堤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9: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

0: 有哪些感人之深的故事。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5: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4: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5: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

0: 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3: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0: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1: 白鹤亮翅，
0: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清风入林，晨光相伴，回望523伊春生态日，我们要牢记初心嘱托，坚守生态底色，守护小兴安岭绿水青山，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愿我们大家敬畏自然，珍爱林海，新的一天与绿意同行，向阳出发。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人民网消息，外交部发言人5月20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来关注新华网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营商环境论坛5月19号在广西南宁举行。论坛上发布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旨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维护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我们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随着夏季的来临，冰城夏都哈尔滨正以其凉爽宜人的气候迎接着八方游客。连日来，松花江畔游人如织，游船穿梭江面，江畔民间乐队歌声悠扬，市民和游客漫步在江畔，穿越斯大林公园与铁路江桥，休闲纳凉，享受江风拂面的美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初夏绿意漫山河，守护林海复安然，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初夏时节，风暖林幽，万物丰盈，告别春日的婉转温柔，北国山野褪去青色，铺展开满目的澄澈苍翠，清风穿林海，清溪绕山峦，繁花隐于草木，绿意复遍城乡。行走在山林间， 指尖可触草木温柔，耳畔可闻山水清响，眼眸所及尽是生生不息的盛景。褪去生活的忙碌与琐碎，在初夏的清风绿意中慢行出游，是属于这个季节的治愈与松弛。恰逢在523伊春生态日期间，在万物繁盛的初夏，品读山河之美，感悟生态之韵，意义格外深远。青山不语，滋养万物，林海无言，守护一城。这群被群山林海环抱的北国沃土，始终与生态共生，与自然同行。这个初夏，让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守护为笔，解锁生态山水的诗意画卷，践行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使命。初夏寻宗山野径，随心竹绿响安然。人间初夏，草木向阳而生，山河自在舒展。相较于春日的繁花似锦，盛夏的燥热浓烈，初夏的北国山林藏着最惬意的旅行意境与生活心境。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仓促的行程，唯有清风、林海、溪流、暖阳将山野的温柔与静谧诠释得淋漓尽致。日常奔波于烟火琐碎与工作忙碌之中，我们总在追赶时光，奔赴前路，内心难免裹挟浮躁与疲惫，而奔赴山野林海便是最好的心灵归处。初夏的风温柔的通透，穿过万顷的红松，吹散心头的烦闷。林间的光斑驳细碎，透过层层的枝叶洒满前行的小路。行走在森林步道之上，脚下是松软的腐殖落叶，身旁是郁郁葱葱的草木，耳畔是鸟鸣啾啾，溪水潺潺，鼻尖则萦绕着松针与青草混合的天然清香。这场初夏的生态之旅无关奔赴远方，只为随心安然漫步、静观、聆听、感悟，看新叶舒展，看山花点缀林间，看生灵穿梭山野，在自然万物蓬勃生长的姿态里读懂生命的力量，抚平内心的焦躁。我们沉醉于初夏山野的盛景，贪恋这份山水相依、绿意盎然的美好，更深深地明白世间所有的岁月安然、人间清欢，皆源于山河无恙、生态向好。春生万物，夏盛千景，自然以四季轮回滋养人间，以绿水青山馈赠一方百姓。这片北国林海腹地，因林而生，因绿而美，因生态而兴。初夏的每一寸绿意，每一缕清风，每一眼清泉，都是岁月沉淀的生态馈赠，也是一代代当地人温柔守护的成果。置身山林之间，身心舒展，心境安然，这便是旅行最好的状态，也是生态家园里最动人的模样。生活最好的治愈，从来不是刻意的奔赴，而是走进自然，融入山海，在初夏缓缓而行，放下焦虑，放缓节奏，与草木为伴，与清风同行，看万物热烈生长，感天地辽阔温柔，心中自有安宁，眼前皆是风光。

0: 溯源五二三生态日，初心守绿护山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是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当初夏的绿意铺满北国大地，五二三伊春生态日如期而至，为蓬勃的盛夏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山河锦绣，贵在守护，生态永续，重在践行。读懂生态日的由来与宗旨，方能更好地敬畏自然，善待山河，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五二三伊春生态日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初心使命，立足生态文明建设长远发展，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凝聚生态保护合力。选定5月23号正值初夏万物生长、山河焕新的关键时节，寓意着生生不息的自然活力、源源不断的生态希望，象征着生态文明建设久久为功、生生不息。生态日的核心宗旨是以节日为载体，唤醒全民生态保护的自觉，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旨在引导大家温柔善待山川草木，以轻盈低碳美好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共处，让山水常在、清风常伴、绿意长存，让生态美好真正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滋养每一段平凡生活。温柔守得青山绿，心怀清风复安然。世间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是刻意雕琢的繁华，而是自然与生俱来的纯粹与生机。一路走来，这片山野之所以常年翠绿、四季安然，是因为无数人的默默的守护、温柔相待，让荒芜重生绿意，让山水回归清澈，让万物自在生长。岁月无声，山河有知，曾经需要修复的山林如今草木葱茏、葱葱郁郁，曾经需要呵护的湿地如今水波温柔、水草丰盈，曾经需要整理的山野如今生机盎然、生灵自在。春日抽芽，夏日繁盛，飞鸟归来，林间有声，溪水潺潺，清风徐徐，大自然用最温柔的馈赠告诉我们，善意的守护终得山河的安然呀。如今的城乡之间，处处皆是初心的风景，街巷整洁，草木葱茏，游园静谧，清风拂面，远山寒黛，近水含情。人们在绿意当中散步，在山野当中放空，在清风中治愈。生态带来的美好，从来都藏在日常的烟火、平淡的幸福里。生态从不是遥远的宏大命题，它藏在每一次青采青草的温柔里，藏在每一次不乱丢弃的自觉里，藏在每一次的低碳前行、善待草木的善意之中。我们守护山河，其实也是在守护自己的心境，我们善待自然，其实也在善待生活的温柔。人随草木生长，心随山水安然，生活越是匆忙，我们越需要一片青山治愈疲惫，日子越是浮躁，我们越需要一汪碧水沉淀内心。绿水青山是城市最美的底色，也是人心最好的归宿。值此在五二三伊春生态日之际，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怀温柔，心存感恩，做山河的守护者，做美好的传递者，不必轰轰烈烈，只需要点滴向善，不折草木， 勿扰山海，不负绿意，以一颗柔软之心对待自然，以一份长久的热爱守护家园。愿每一个初夏都能绿意盎然，愿每一次出行都能清风相伴，愿我们始终心怀山河，向阳而行，守一方青绿，得一世安然，让人与自然温柔共生，岁岁相依吧。
1: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心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2: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0: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晨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森林里的家》。这首歌以我们伊春市为核心创作背景的城市形象做出来的文旅宣传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周薇作词，刘桥作曲，歌词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以时间轴为叙事的线索，讲青梅竹马的童年，背井离乡的奋斗，汤望和

盼的誓言，抚育后代的牵挂，以及白发相伴的晚年，雨一春的秋松塔、冬树挂、夏雨滴、冬盛花等四季风物巧妙的对应。副歌部分反复吟唱：一春，我森林里的家，我梦里离不开的家，走到哪里都要回的家，以直白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游子对故土的深切眷恋。

这首歌旋律风格质朴温暖，编曲注重民族乐器与现代流行元素的融合，营造出苍翠小兴安岭的沉浸式听觉体验。作品突破了传统城市宣传曲单纯堆砌风景的局限，明确传递出森林里的家是最美的风景，但风景中最美的是人的真挚情感的核心利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伴着这一首好听的《森林里的家》，我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专家赴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开展医疗救治。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中国裁军大使呼吁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

则。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最新获悉，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新华社消息，商务部23号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数据还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8.4%、22.9%、20.2%。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0.3%、60.8%、58.3%、24.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商务部共召开5场外资企业圆桌会，以推动解决外资企业通过常态化交流机制反映的180余件困难诉求。新华社消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当天在发言中说，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沈健说，中方对审议大会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深感遗憾。过去4周，各方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全面审议条约执行情况，探讨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目标的有效举措。尽管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有效性，促进实现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沈健说，尽管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支柱。中方呼吁各缔约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有利条件推进核裁军进程，扩大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新华社消息，记者23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当日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23号至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新华社。

0: 消息，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生态综合补偿是统筹运用各类生态补偿政策，加强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对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方案提出，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方案从协同推进重要水源区保护和发展，推动自然保护地保护利用，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强化重要生态系统综合补偿，健全多方共赢体制机制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3号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获妥善安置。据悉，泰方已于5月22号成功找到失联人员，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卡利巴夫表示，我们不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利益。卡利巴夫还表示，军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和平的价值，但同样绝不会允许国家尊严和权力遭到践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4: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6: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7: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

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行人与梧桐树。
1: 夏天的一个中午，有几个行人顶着太阳在匆匆的赶路，天气十分炎热，又没有风，行人走得汗流浃背，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一些可以乘凉的地方啊！可是这一路上偏偏连一棵树都找不到，行人们纷纷抱怨：
2: 唉，要是能有一棵树坐在下面乘乘凉，那该多好啊！
1: 唉，哪怕是一棵小树，只有巴掌那么大的树荫也行啊！大家正在议论着，忽然发现前面真的出现了一棵树，他们急忙跑了过去。这是一棵梧桐树，树很高，树冠很大。行人们大喊：
2: 哎呀，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一个有阴凉的地方了。
1: 梧桐树的叶子把树下找成了一大片的树荫，行人们都跑到里面，还觉得很宽敞，于是他们都躺下了。树荫下湿润舒适，还有微风习习，行人们感到十分凉爽，渐渐地恢复了精神。一个人躺在树荫下，望着头顶上的树冠说：
2: 这种树叶子虽然很大，可是结的果实很小，没有什么食用价值。
1: 众人跟着议论起来：
3: 这种树可比不上果树，果树能结果给人吃，这种树对人有什么用处呢？哎，谁这么笨，种这种树？
4: 我看呐，不只是笨，简直就是愚蠢。
3: 就是，
5: 哎，对，说的太对了。
1: 梧桐树听到他们的议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摇动着树枝问道：
6: 你们说我这种树没有什么用，可是你们刚才还喊着谢天谢地往这儿跑，而且现在还在享受着我给你们

0: 供的凉爽。行人们都哑口无言。梧桐树生气地继续责备他，
1: 你们一边在享受我提供的好处，一边又说我没有什么用。你们说，对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对待？
0: 行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低着脑袋羞愧地离开。
2: 小小信箱，梧桐树是什么样的一种植物？在树荫下为什么会觉得很凉爽？梧桐树为什么要责备这些行人？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ABC。 梧桐树是很高很大的一种植物，树荫下湿润舒适，还有微风习习，所以会觉得很凉爽。这些行人一边享受梧桐树提供的好处，一边又说它没有什么用，所以梧桐树要责备他们。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对帮助自己的人要怀有感激之心。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身无长物。东晋时期，有一个叫王恭的人，做过将军、刺史等高官，还担任过太子的老师。但是他的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生活也相当简朴。有一次，王恭跟随父亲到了会稽，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因为那里盛产竹子，所以回都城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时，带了一领精美的竹席。回到建康后，一个叫王晨的朋友去看望他。王晨见他坐的那领竹席既舒适又美观，心里非常喜欢，便对王恭说：你从盛产竹子的地方回来，这样的好席子一定带了不少是吧？是不是可以送给我一领呢？王恭笑了笑，便答应了他。王晨走了以后，王恭便让人把竹席给王晨送了过去。因为仅有的一张竹席已经送给了王晨，所以王恭读书吃饭只好坐在草垫子上。王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十分吃惊，他找到王恭，非常抱歉地对他说：哎呀，我还以为你有好几领这样的席子呢，所以才开口向你要的，没想到你只有一领。王恭笑了笑说：看来你还不怎么了解我，我在生活上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原文是：丈人不惜工，工作人无常物。后来人们引申出身无常物这个成语，表示没有多余的东西，现在常用来比喻生活穷困，一无所有，有时也比喻为官清廉。常物就读长物，指多余的东西。

上下其手。楚襄王26年，吴国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大将黄杰率兵抵抗，不幸被俘，成为楚将川风树的俘虏。川风树带着黄杰回国领赏，谁知中途杀出个公子围来，硬将黄杰给夺了去。公子围说动黄杰，希望他不要泄露是他夺人这件事的真相，但是川。

0: 亳州梨命人把黄杰带上来，举手向上指向公子围，这是国君弟弟，又举手向下指向川风树，这是献隐，又问究竟是谁捉住你的。黄杰也是聪明人，听了亳州梨的语气，看了他的手势，就明白他的意思，承认是被公子围所俘。成语上下其手是指玩弄手法、串通作弊的意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王思睿、吕和健、王庆满、崔世伦报道。5月23号上午，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圆满举行。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走林场、访林户、看企业、查民情，留下了林区三问的深情牵挂，并殷殷嘱托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10年跋涉，10载答卷，如今伊春人正用一座城市的绿色崛起向历史与时代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天上午10时许，嘉宾们一同为舞台上的希望之树浇灌甘霖，启动仪式在象征生命与绿色的美好寓意中正式拉开帷幕。仪式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通过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这座城市10年转型的壮阔历程。在音乐剧《蝶变》的演绎中，时光仿佛倒流，蝶变背后是实打实的探索与努力。10年间，荒山披新绿，树海泛清波，伊春的绿色本底愈发鲜明，生态屏障愈发坚实，林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与这片绿水青山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果说蝶变是向内的生长，共生则是向外的延伸，一场跨越行政区域的司法携手分外引人注目。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